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It's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88。

0: 生命谨防溺水。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作。
1: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2: Ace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5: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6: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7: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这里是枣庄交通，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60%，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0: 这里是枣庄交通文艺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04交通大家帮精华版节目。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1: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1: 您好，这里是九零四交通大家帮，
0: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喜马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声音说话，我是主持人评论。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和我们来分享和交流。
0: 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其实这个每一天在路上行车过程当中啊，我们都希望大家可以出行一路平安。当然出行的时候呢，我们会遇到不同的道路状况，也会经历不同的路段，还有就是不同的行车环境。当然不同的路段、不同的行车环境、不同的行车条件下，我们应该有啊，应该注意的，在这种环境下的行车要领和安全，注意事项。所以我们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现在交通过程当中会出现的一些特别的行车环境啊。
1: 对，是的，我们出行确实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是遇到了一些高架桥和隧道的一些情况也会存在的啊。很多朋友也给我们反映过相关的问题，就比如说一上高架啊，一进隧道啊，这个心里就有点发怵，感觉规矩突然多了起来，稍不留神就可能违章或者是极易发生交通事故。
0: 所以呢，我们说现在的这个路网发达的情况下，我们经过的这个环境也比较多，像高速这个高架和快速路，包括我们的隧道，往往哈有些时候一不留神就会发生交通事故，甚至说违章也会比较多。
1: 对，它是有相关科学依据在里面的。就比如说我们进入到一个隧道行驶，它是从一个明亮的环境突然进入到隧道，或者是从隧道出来面对强光，可能我们的这个眼睛会有几秒钟的暗适应和明适应的过程，这就属于短暂的失明期，恰恰是事故的高发点。再加上一些隧道啊和高架桥上的实线啊、限速包括禁停等很严格相关的规定，那这些细节很容易被拍照、被扣分、被违章。
0: 所以这个隧道和高架桥就成为了这个扣分违章的重灾区。今天呢，我们就把隧道和高架桥上的一些行车的具体规则、细则，咱们掰开揉碎的给大家讲清楚。
1: 是的
0: 啊，从光线的突变的应对技巧，到限速和实线变道的权威的一些解读，我们帮大家把这些细节牢牢的梳理完，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啊，在通行的过程当中，咱就可以稳稳地保住自己那个12分了啊。
1: 对，首先我们要依据相关的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国家规定和标准啊，为大家也是整理了一些比较特殊的路段，就比较容易发生，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些安全风险的一些点。就比如说第一点，很多朋友应该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就进出隧道的时候他不开车灯。可能现在我们很多车还有一个自动的这感应的功能啊，就到一些灰暗黑暗地带的时候，它会自动开启你的这个车灯。那也有不开灯的这个情况，比如说我们机动车在夜间隧道内等能见度低的情况下行驶，应当开启近光灯、示廓灯或者后尾灯啊。
0: 如果违法的情况下也会被记分。
1: 会被记分的。
0: 所以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哈，这个隧道里有照明看得见，不开灯也没关系。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啊，这开灯不是为了说单纯的为了照亮自己看路，也是为了让后车和前车能够清晰的看到你。
1: 这点尤为关键啊，尤其是在进出隧道光线骤变的那个瞬间，灯光是能让其他驾驶员感知到你存在的关键信号啊。
0: 是，这是避坑的方法，也很简单，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啊，或者是违章，或者是说我们为了避免这种因为不开灯而造成的交通事故，进隧道前200米。就是前200米，就已经要开启我们的近光灯了。这个它都是有提示的啊，前方有隧道的情况下，它会有明确的标识标牌，在很远的地方就会提示。
1: 所以大家这个在外开车的时候，要提高一下自己的这个驾驶的这个专注力啊，观察一下路面上可能会发生的一些情况和提示。那其次，我们在隧道内压实线变道或超车这样的情况也存在啊，那也会有扣分罚款的时候。
0: 隧道内的这个

0: 亚实线变道和超车啊，一般它是这个比较严格，
1: 嗯，
0: 是严禁跨越，因为它是实线，
1: 对，
0: 所以如果你跨越实线也会被积分啊，嗯。
1: 有的司机可能就觉得前面这个车开得太慢了，我就想从旁边的车道超过去，那这也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0: 对，
1: 因为隧道内的空间很狭小，视线受限，任何变道都可能引发刮蹭啊，或者连环追尾，
0: 嗯，
1: 相关的法律法规也要求啊，进入隧道之后按照严格的这个车道行驶，不能超车和随意变道，
0: 嗯，对，就是隧道内是实线，我们看，但是很多人哈，他觉得前面车太慢了，我就越过去，我们也提醒大家，就是进隧道之后呢，你适当的控制一下车速，我们说控制车速不是说我一味的慢，
1: 嗯
0: 啊，它合理的车速范围内，你别老是压着后边的车，
1: 对，嗯，是的，你当然后车也要和前车保持一个相关安全的这个车距哈，
0: 好，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和大家一起来讨论分享隧道高架的行车要领，那怎么样能避免违章保证安全，我们稍后在听完一首歌过后继续和大家进行梳理。

0: 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2: APP 卡死了，
3: 重启。
2: 电脑死机了，
3: 重启。
2: 游戏 Game Over 了，
3: 重启。
4: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真没法重启。
1: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秋雅，欢迎大家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高架和隧道是容易出现的违章行为，另外呢就是我们如何保证在隧道和高架出行时的安全啊，如何在高架和隧道过程行车的时候如果出现了一些问题又该怎么处置和处理。
0: 好的，和大家分享一下相关行驶的安全驾驶小技巧啊。刚刚也说了很多，也都是大家在行车过程当中会碰到的一些情况。那下面再说一点很重要的，那就是在隧道高架桥超速行驶啊。我们可能遇到一些隧道和匝道啊高架桥的弯道处，这个低速通行是远低于正常路段的，就比如说一般可能在60到80公里每小时
1: 尤其是出隧道的时候，因为这个白动效应眼睛会有不适就不自觉的就踩油门所以我们要时刻留意相应的限速标志，利用导航的限速提醒功能也好，还是我们的空中的标识标牌也好，在隧道内高架桥上行车的过程当中要保持匀速行驶既安全又避免相应的超速，10次事故9次快还有1次是太快这是我们很多事故血与泪的教训啊。
0: 所以也根据相关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规定，这个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是不得在车道内停车的那高架桥作为城市的快速路同样适用此规定违停也会有相关的处罚
1: 为了接个人啊或者我们看看导航，甚至有人说我处理点这个业务呀如果你在高架桥上停车，这是害人又害
0: 特别的危险，我们要提前规划好路线，错过这个匝道就可以了继续前行到下一个出口，绝对不要在桥上停车和倒车
1: 关于这个在高架上出行的时候很多人他干嘛呢，就是因为它这个高架它是立体环绕型的所以你在出行的过程当中，有些人容易走神的情况下就错过路口我昨天在出门的时候高速，因为没开导航我就自认为这条路我走过很多回了怎么还会出错呢
0: 对，
1: 但是中间确实是对，看着前面的风景觉得不错一脚油门就过去
0: 一不小心就留神了，就错过了那个出口。
1: 对，你到下一个出口就有10几公里来回就多了30多公里然后对
0: 这个时间成本一下子就增加了
1: 所以但是我知道错过的时候就是我看见那个出口了但是我这车速有点快我就再想调整压根就不可能，所以我就将错就错。
0: 对所以大家如果遇到类似情况的话一定要记得我们错过这个匝道，错过这个出口，我们就继续行驶寻找下一个出口就可以了。
1: 对，一定是将错就错，这就是最好的选择这就是最正确的选择我们出行在路上跟大家一起来聊这关于高架和隧道行驶的相关的这个安全的要领，包括一些细节和做法接下来说到的就是隧道和高架要保持合理的车距而且这个安全距离要比我们其他的地方的安全距离还要多一些。
0: 虽然法律上对未保持安全车距的处罚有一定的门槛，但是它是隧道和高架追尾事故的第一大也是最主要的原因。
1: 是的因为隧道内的光线比较暗，很多的这个司机在判断这个车距的过程当中就比普通的路面要难一些
0: 对我们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要严格执行2秒守则就选择路面上的一个固定参照物前车经过之后你心中默数2秒如果在数到2秒之前你的车就经过了参照物的话，说明车距过近比如说遇到一些恶劣天气的时候，这个时间要延长到4至5秒
1: 对我们在出行路上特别是在高架和隧道出行的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适当的保持车距还有就是在高架上大家觉得这高架反正是环形的它不用等任何的灯然后相对来讲呢有些高架的时候呢这个车速相对大家都很快，那么在保持一定的车速的情况下，你的车距就是你最安全的保障和距离了如果你能把车距控制好，其实在

0: 隧道和高架上，这个因距离产生的交通事故就不会发生。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心里就刚才说了，一定要默数几秒啊。
1: 嗯，1001、1002，然后要大家要把这个时间把握准确了。
0: 嗯，雨雪雾天那就更不用说了。
1: 嗯，
0: 恶劣天气、特殊天气条件情况下，这个车距更应该拉大。好，出行路上904交通大家帮和大家在这一时间段，我们共同探讨的话题是来聊一聊我们在高架和隧道出行过程当中啊，我们该注意哪些具体的行车问题，然后大家有一些这个在高架隧道行驶的过程当中确实也存在着被拍照被违章的这种情况，
1: 有的。
0: 所以为了规避这种违章啊，规避这种可能出现的问题，我们今天主要跟大家探讨这样的行车安全。
1: 下面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叫做《一路生花》。

0: 干嘛去啊？
1: 哎，快来不及了，下班高峰前赶快去饭店，不然没车位。
2: 对想避开车流高峰的你来说，骑自行车上下班不用担心没有车位。
0: 你好，想看什么样的家具可以帮你推荐一下？
3: 有真皮或者红木的吗？
0: 我们现在主打竹制家具。
2: 未必红木和真皮才能体现家居品味，建议使用竹制家具，因为竹子比树木长得快，不仅绿色天然，而且清新美观。
1: 您好女士，您梦想中的婚礼是什么样子的？
0: 形式不重要，但是要体现出他的真心。
2: 婚礼仪式不是你憋足二十多年甩出的面子，更不是家底积累的 PK， 如今简约低碳才是甜蜜文明的附加值。一起绿色简约生活，一起讲好我们的地球故事。

0: 央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

0: 谁？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大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温馨提示：贯彻新工伤保险条例，提高工伤待遇水平，全员参加工伤保险，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参加工伤保险，化解工伤风险。工伤保险助您抵御风险。工伤保险，职工的安全之选。
3: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4: 我们长大了，经常觉得曾经高高在上的父亲并没有那么神气。
5: 嗨，爸，你这都什么老掉牙的逻辑啊？真没意思。
4: 有时的一个脸色能让他们难受很长时间。
5: 爸，你说你管这干嘛呀？这不是吃饱没事干吗？
4: 孝敬父母，我们很容易做到给父母买房买车，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不给他们脸色看。
6: 犬马皆有所养，不敬有何别乎？父亲节提醒您，孝心是发自内心的，无论怎样，给父母一个好脸色。
7: 这里是枣庄交通文艺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04交通大家帮精华版节目。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九零四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2: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九零四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着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和我们分享和交流。
2: 大家在路上行车注意行车的安全。我们今天跟大家探讨的安全出行的主题是隧道和高架容易出现的一些违法违章的行为，同时还有哪些注意的安全事项，如果有一些紧急特殊情况，我们该如何进行相应的应急处理等等。刚才聊了很多，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就是这个转向灯的问题。
3: 对，是的。
2: 有很多的司机在进出匝道啊、高架主辅路的时候啊，不知道开转向灯啊，甚至变道转弯驶离主路的时候不打转向灯，这个也是要扣分的，同时它也是一种违法违章的行为。
3: 很多司机觉得我后面没有车，我就不打灯了啊。但是法律相关要求规定的是提前开启转向灯，那目的就是提前告知其他交通参与者你的行驶意图。进出匝道的时候必须提前开启车辆的转向灯，一定要记住了。
2: 而且这个提前的距离是要在300米左右的时候就要开启转向灯。你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提醒

0: 正在你后方行驶的车辆啊，能够有效的观察到并明确的知道你的这个变道意图，以给你让出合理的安全空间。特别是在一些高速的匝道啊，在变道的过程当中，大家的车速都比较快，
1: 嗯，对，
0: 所以如果因你的变道而产生了一些交通事故，你要担负全部责任。
1: 是的
0: 啊，而且呢，就是有我们看到在高速公路行驶过程当中，有些司机他的变道啊，不单单只是变一个车道，因为他提前没有尽观察义务，
1: 嗯，
0: 没有提前来预判自己要变的方向，甚至注意力不集中啊，进了匝道很近的距离的时候，一看自己还在快车道，就赶紧连跨两个甚至更多车道去变道，其实这种情况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1: 嗯，对，是的。其次在这个隧道啊或者高架桥应急车道行驶以上这个情况也是存在的啊，就是非紧急情况大家不要占用应急车道，特别是在一些快速路和高架桥上，我们的应急车道同样是生命通道，违法占用的话有相关的处罚了。
0: 嗯，这个应急车道一再说是生命通道，生命通道。
1: 嗯
0: 啊，堵车的时候最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1: 对，是的。
0: 大家都排队等车，行驶速度比较缓慢，
1: 嗯，
0: 或者是说前面有特殊情况。高速公路一般出现的这种情况，或者是说我们的高架桥上那出现这种情况啊，甚至是隧道的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可能前方是有相应的事故或紧急情况，
1: 有相应的拥堵的时候啊，
0: 嗯，
1: 很多人看到旁边的应急车道是空着的，
0: 嗯，
1: 忍不住就过去了。
0: 嗯，所以千万不要这么做。
1: 嗯，坚决不碰它。
0: 对，应急车道是留给救护车、消防车、警车执行特殊紧急任务的时候来使用的。您如果侵占了应急车道，就会耽误黄金的救援救护的时间。
1: 嗯
0: 啊，您这个看似不起眼的行为，其实是给他人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和伤害，所以不要占用应急车道，这是我们恳请大家都要做到的一点。
1: 还有像行人啊、非机动车、摩托车驶入高架桥或隧道的时候，这也是绝对禁止的。
0: 嗯，
1: 我们也能够刷到很多类似的视频，不仅会被处罚，也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绝对不可以啊。虽然这种情况很少见，但是一旦发生，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0: 那这类行为看似没有任何的处罚，但是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这个后果就不堪设想。
1: 嗯，
0: 大家还是要各行其道，特别是一些隧道啊，它本身设有这个行人和非机动车的这个隔离道，那你就不要上机动车道。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这个高架桥和这个隧道的实线变道啊，特别是在一些匝道导流线的区域，有一些实线变道的情况也是事故的高发区。
1: 嗯，
0: 这个白实线和导流线是绝对禁止跨越的啊。有些时候我们大家看到有些车辆这么做，无非就是想加塞。
1: 嗯，加塞。
0: 嗯，其实这种行为既违法又影响了通行的效率。
1: 嗯，其次我们在这个隧道内如果发生一些交通事故后，大家可能也不知道该如何的去处理它。其实这样的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啊，如果车辆可以移动的话，我们可以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将车辆这个移至应急停车带或者隧道外的安全地带，并开启双闪。你要记住这个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这几个字的这个秘诀，
0: 嗯，
1: 就可以了。
0: 嗯，并且一定要摆放相应的三角警示标识。
1: 嗯
0: 啊，一定要摆放相应的三角警示标识。它摆放的距离我们多次强调，就是一般是在车后的50到100米。如果是高速路的情况下呢，可能高速通道的时候可能摆放的距离要到100到150米开外。
1: 嗯
0: 啊，这些规矩的每一条其实都是无数次的事故换来的血雨淋的教训。
1: 嗯，对，是的。
0: 嗯，
1: 所以我们要不仅要这个记住相关的这个处罚的相关的规定，还要理解和大家分享这些交通安全驾驶的安全逻辑和要领啊。
0: 嗯嗯，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祝大家在路上行车能够一路平安，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杨丞琳的《匿名的好友》。

0: 和你一样，爱湛蓝的天空、山涧的溪流、广袤的草原、清新的空气；也和你一样，爱假日绿荫草坪上孩子嬉戏的欢笑，爱海洋朝夕起伏的呼吸，爱听微风轻拂麦浪的细语，爱着地球上一切生物的美好和奇迹。所以也请你和我一样，植树造林，绿色出行，拒绝一次性餐具，不乱扔垃圾，用微小的行动爱护地球，用内心的大爱保护家园。
1: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2: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3: 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1: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0: 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1: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0: 相伴一路快乐。

0: 下面一路快来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这个高架隧道的经常出现的违章，还有一些隐形的坑，其实我们很多司机比较容易中招。
1: 对，除了刚刚讲到的一些核心的违章之外，在隧道和高架桥这样的特殊路段还有很多隐形的坑存在的啊。很多朋友行驶途中也特别容易中招。我们和大家来逐一的说一说，分析一下，也看看自己有没有踩过这样的坑。
0: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习惯了，或者没想到，结果呢就会有罚款扣分或者是出现交通事故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个黑白洞效应，
1: 对，很重要的啊。
0: 对，
1: 都有类似的体验，是不是？大晴天开车进隧道，明明外面阳光明媚，但是一进隧道，突然感觉眼前一黑，什么都看不清了。
0: 哎，
1: 这是很正常，它叫做黑洞效应。根据相关的视觉生理学研究，我们人眼从亮的环境到暗的环境是需要大约3到5秒的暗适应时间。同样在出隧道时，强光刺眼，这叫白洞效应，也会造成短暂的视觉盲区。
0: 其实很多的事故就发生在这几秒里。避坑的方法呢，就是进隧道前200米一定要减速。
1: 对，是的。
0: 拉开与前车的距离，在100米以上，同时开启这个近光灯。出隧道的时候不要着急加速，要握紧方向盘，让眼睛稍微适应那么1-2秒，然后再恢复正常的这个车速。其实这短短的几秒啊，是事故的高发窗口期，一定要注意。
1: 对，那第二个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在高架桥上龟速行驶。很多人开得太慢，包括一些新手司机就觉得慢就是安全。但是我们在一些快速道路上，低于最低限速行驶反而是最大的安全隐患。
0: 根据《道路交通民法实施条例》相关规定，高速公路啊和这个城市快速路，最低的时速不得低于60公里每小时。
1: 是的，
0: 所以有很多人就觉得啊，反正我开慢车就没事。你不是说10次事故9次快吗？
1: 对呀，那我开慢点就可以了。
0: 对，
1: 但实则不然，你开得太慢，后车反应不过来，追尾的风险反而更高。
0: 龟速行驶不仅是要记3分，而且会成为一种流动的路障，阻碍整个道路通行的安全和顺畅度。
1: 是的，
0: 尤其是高架的这个坡道顶端啊、弯道处啊，后车的视线容易受阻。等发现前车太慢的时候，有些时候可能就来不及刹车了。
1: 对，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正确的做法就是保持和车流速度一致行驶就可以啊，不快不慢，平稳驾驶。
0: 再一个就是我们提到的那个隧道内使用远光灯了。隧道内开远光灯，有些司机觉得这个隧道比较暗。开远光灯呢，可能我看得更清楚。
1: 哎，对，是的啊，有这样的情况。但是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误区，因为我们隧道内空间是很封闭的，墙面是有反光。远光灯会形成强烈的眩光效应啊，直射前车和后车的后视镜，造成对方驾驶员瞬间致盲，特别危险。
0: 这种行为你其实是把危险也强加给了别人。
1: 对
0: 啊，我们相关的道交法也明确规定，隧道内应该使用是近光灯。近光灯的照射距离虽然不长啊，它大概30-50米啊，但是它完全可以满足你在隧道内的视线需求。
1: 对，没错。
0: 同时也不会去干扰到别人，就是这个细节很多的老司机就比较容易忽略。
1: 我们在这个隧道的入口，比如说高架的河流处，经常会看到两条车道汇成一条线的这个情况啊。那这个时候往往会出现一些拥堵。那正确的做法我们叫这个拉链式交替通行。这是很多这个司机朋友们没有注意到了，会往往会忽略这一点，忽略交替通行相关的规则。那如何正确的拉链式通行呢？就是左侧车道一辆，右侧车道一辆，依次交替并入。
0: 但是很可气的是，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一旦出现这种汇入车道的情况，有些车辆就是你挤我抢又加塞。
1: 对，是的，很多现实情况中就是抢车挤道，然后加塞。
0: 但是根据《道路交通民法》的相关规定，在车道内，如果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应当依次交替通行。在部分这个城市哈、 比如说一些一线城市违反交替通行的这个规则，将会面临罚款甚至扣分。其实这不仅仅是一种违法行为，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大家养成了一种不文明驾驶的陋习。
1: 嗯，对。
0: 也会造成这个在河流处，就是我们这个车道突然变少的情况下，汇入的时候发生一些拥堵和刮蹭，这个是最主要的元凶。就是很多的时候你看前面堵了，为什么呢？因为车道变窄了，变少了。
1: 嗯，
0: 那怎么办呢？我就挤呀、
1: 那我就挤进去。
0: 对，你一挤不打紧，这道路就乱了。
1: 对，我们在这个行驶到一些高架桥路面的时候啊，其实我们能够发现它相比地面的道路，温度会稍微低一点，散热的速度也会快一些。比如说我们遇到一些恶劣天气雨天行驶的时候，是更容易形成一层薄薄的水膜，那这就叫水膜效应啊。雨天千万不要去忽视它，因为当你的车速超过8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轮胎和地面之间会被水膜隔开，轮胎就会失去抓地力，就比如说我们车辆就像在水面上滑行一样的，这个时候任何的急刹啊、急打方向都容易造成失控侧滑。
0: 这其实就是雨天高架桥上为什么事故特别多。避坑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雨天你在高速上高架上行驶的时候，车速控制在6到80公里每小时，就是我们说这个高架上啊，
1: 是的，
0: 避免急刹和猛打方向，尽量沿着前车的这个车辙行驶，因为你前车的轮胎已经给你排开了一部分积水，如果你感觉方向突然变轻，车身发飘，说明已经出现了水膜效应，要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慢慢减速，也千万切记不要猛踩刹车。
1: 对，是的，一定要注意我们的相关的行车安全啊。其实我们在这个高架桥隧道途经此处的时候啊，可能有的这个司机在路上行驶就会觉得前车太慢，就刚我们提到一个情况，就是叫龟速行驶，那这个时候他们就想变道超车。就我们在前面讲实线变道的时候也提到过，再次给大家单独拿出来再强调一遍啊，这个隧道内的车道分隔线都是实线严禁跨越的啊，不要为了快那几秒钟，但你可能换来的是几个小时的事故处理了。
0: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还要说说，就是你这个在隧道内会有开车窗或天窗的情况。
1: 有的。
0: 其实是隧道内的空气质量比外面要差得多。尤其是这个长隧道，
1: 对，
0: 因为汽车的尾气灰尘啊，或者是一些油污的颗粒浓度又比较高，开窗不但不会让空气变得清新，而且还会让空气变得更糟糕，车内的这个空气就更容易这个超标，那个污染超标。
1: 对，是的，影响我们的视线，造成安全隐患。所以进隧道前就要关好车窗，开启车的内循环。虽然不扣分，但直接关系到了驾驶安全和我们的身体健康，所以进入到长隧道前养成关窗开内循环的习惯，安全又健康。
0: 其实行车的安全它往往没有什么捷径，
1: 对，
0: 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诀窍，只是说我们如果能做到开车过程当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能够注重遵守它的规定，然后减少因为违规和违章而导致的这个安全风险，那么你的这个行车就能够保证安全。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希望大家在无论是高架还是隧道这种路况下都能够确保一路平安。当然安全文明驾驶就是最大的安全保障的前提哈。
1: 好的，也是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在每一次的出行当中多一份从容少一份风险。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结束我们这期的节目。听到了来自告五人演唱到的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石板路映着晌午的阳光，热浪轻轻晃动着屋檐的剪影，蝉声四起。乘着摇橹船看青砖黛瓦，屋檐下的蒲扇缓缓摇动，老茶碗里飘出一缕缕泥茶香。巷口的孩童赤着脚追逐着水花与笑声。夏至是白昼最长的一天，也是时光最缓的。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啦！
6: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7: 人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前时的誓言。
8: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9: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0: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9: 中国移动全球通。
1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2: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韵人灵，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13: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3: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0%，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4: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富源三路从湛江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15: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年龄越大，遇到心动的人越是奢侈，就算遇到了，对方也不一定会喜欢你。以前对喜欢的人是200%的付出，越到后面付出就越是小心翼翼，慢慢的学会权衡利弊，慢慢的变得保护自己。有人问，是不是越成熟越难爱上一个人呢？其实并不是，是越成熟越能看清楚那到底是不是爱。

也许你对古巨基的印象还停留在《情深深雨蒙蒙》当中的何书桓，一直到他在歌手节目里大放异彩，这才意识到古巨基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歌手。其实当年古巨基和陈奕迅在粤语歌坛是家喻户晓，不说有余量情节，也是并行的重磅级的人物。

锦绣二重唱呢，成立于1995年，他们风格清新又很生活化，像是活泼的小女孩在身边快乐的没心没肺。

0: 有心理学家就这样发现，一个人在不开心的时候是不会说废话的。一个人说的话，如果90%以上是废话，其实他很快乐。如果废话不足50%，那么快乐感不足。在交流当中，没有太强目的性的语言，更加容易让人亲近。所以，我们每天都在寻找的幸福感是什么呢？大概就是找到了一个我愿意对他说废话的人，他愿意听我讲废话的人。
1: 他只想知道那时钟隔岸纵火后独享我的惶恐，我是被

0: 不仅仅是诗意。
1: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宜店热线5106866。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运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
4: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5: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0%，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6: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青潭北路从文化中路到龙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7: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小时候我们偷偷吃泡面，长大之后呢还是偷偷吃泡面。小时候怕父母知道，长大后还是怕父母知道。以前喜欢一个人，现在喜欢一个人。以前谁都看不上，现在也谁都看不上。以前无话可说，现在还是无话可说。小时候真傻，我们居然盼着长大。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我很喜欢这段话，有人三分钟泡面，有人三小时煲汤，有人外卖已送达，而有人刚刚切好蒜苔和肉，有人选择种小麦，有人选择种玫瑰，有人20岁的时候结婚了，却把生活过得一团糟，而有人30岁单身，却活成很多人想要的样子。我们每个人要走的路和赶的时间都不一样，所以别太焦虑，会有人慢慢了解你的小情绪，慢慢了解你的心愿，慢慢了解你的小众爱好，和你说那个海边小岛上的明月。所以保持热爱，总会有很多瞬间告诉你，人间值得，你更值得。看着

的情感本应该自生自灭，可是经过了死去活来的反复跟思量，就好像从淡水慢慢地变成了烈酒，一个火星蹦上去立刻就能燃烧起烧天的大火。感情啊，就是这样，不能招惹的，谁招惹他，他就会滋生壮大的给他看。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接下来这首歌是否也情感充沛，和你一起来听。

为张惠妹的经典歌曲很多，也是获奖无数。当所有人都想着要去创新或者正在创新的时候呢，张惠妹却回归本质了。她唱回原本她最擅长用来偷别人故事的情歌。

现吴克群的歌声了，其实会可以遥想到张信哲。吴克群的音质呢，清澈而又干净，轻盈自在当中隐藏着一股淡淡的愁绪。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烟王九，王者归来。
4: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5: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盘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盘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6: 工伤保险是我国法定强制的社会保险，企业必须依法参加，否则属于违法行为。而意外伤害险是一种商业保险行为，由企业自愿选择投保，可以将其作为工伤保险基本保障之外的补充。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4: 这里是904交通文艺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爱我家》精华版节目。
7: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8: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9: 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10: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9: 耳朵慢吗？
10: 快来904，我爱我家，
9: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0: 爱听爱。

0: 好，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个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现在呢是午高峰的一个时间点哈，路面上的车辆呢是非常多的，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一定要记得遵章驾驶，文明出行，跟前车呢保持合理的车距。
0: 是的，那如果大家在这个时刻有一些关于路上的实时的情况的话呢，可以在这个时刻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搜索枣庄交通广播的汉字，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这里呢来实时发布我们路上遇到的一些实时的情况。那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来持续的关注我们一些比较实时的交通的情况。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依然会和大家来关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
1: 是的，
0: 到了我们的这个初夏的环节，朝阳有没有感觉到这个脸部有一点不太舒服了？
1: 对，瞬间就感觉到比较干燥紧绷绷的一个感觉。
0: 反正据我的这种感觉啊，就我每到换季的时候，现在就是春夏交接的时候嘛，
1: 对，
0: 我的脸总是会就是不舒服，就不是这儿红就是那痒，然后会做各种各样的一些准备工作，也这也可以称之为就是我们女生的一个爱美的小困扰吧。
1: 是的，有句话你说的也特别好哈，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尤其是啊，这个很多朋友哈，对于自己的一个皮肤呀、外表比较在意的一些朋友，你像辛苦工作了一整天，那晚上洗澡之后，这个时候，哎呀，可能就研究一下今天的皮肤状态了。
0: 没错，我经常会这样，就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不是柳絮挺频繁的嘛，脸上就容易痒，然后每当照镜子的时候，其实就是我心情最不好的时候。
1: 对，这个时候
0: 怎么这又红了？怎么那又起了一个小疙瘩？
1: 这个时候如果敷上一片面膜来舒缓，或者是保养一下我们的肌肤啊，让自己第二天呢又可以继续光彩亮丽，相信很多朋友都是非常愿意做的一件事儿。
0: 是，你说到面膜的话，其实最近我就是在换各种各样的不同的面膜，就针对自己的这种敏感肌。
1: 也希望你找到合适你的，
0: 目前还没找到。
1: 说到这个面膜哈，面膜虽好，但是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够敷在脸上 的。就像奕晨刚才说到了，说是找了那么多，还真的没有找到比较合适的。
0: 因为我感觉面膜的话，我觉得女生都有自己的经验了，大家也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理论，就是各种各样的面膜它有不同的敷法，然后用错方法的话，其实会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更糟糕。
1: 对，说到
0: 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就是针对我们女生变美的小秘籍吧，来说说咱们这个如何能够去正确的敷面膜。
1: 首先我们来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敷面膜的时间哈。一般呢面膜建议敷上15分钟到20分钟最佳，最长呀不要超过20分钟，尤其是贴片式的面膜哈，如果等这个面膜的水分蒸发干了之后还继续敷着的话，这面膜呢会反过来吸收肌肤的一些水分。所以呢绝对不能超过这个规定的一个时间。那面膜敷完脸之后呀，可以用面膜袋中的一个精华液再涂抹一下脸部，并且呢用手做一些提拉按摩，这样的话能够加快成分的吸收。
0: 是的，说到这个时间的话呢，可能很多人有误区，就是认为越敷时间越长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控制好我们的时间，15到20分钟是最好的。那除此之外呢，很多女生会觉得我们洗澡的时候啊，这个水蒸气充足的话，毛孔会完全打开，这个时候是不是我们涂一层果冻面膜的效果会更好呢？其实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啊。那除了贴片式的面膜是可以在洗澡的时候使用的，其他的比如说像晚安面膜或者说撕拉式的面膜都是不能够在这个时候使用的，因为这个水蒸气会影响我们面膜与肌肤的密合程度，效果呢也会大打折扣。
1: 说到这个敷面膜哈，有些朋友就觉得是不是我天天敷面膜，让这个肌肤始终保持水当当的一个状态是更好的呢？虽然这个面膜哈可以滋润我们的肌肤，但是最好呀不要天天敷。那每天呢都敷面膜会导致肌肤营养过剩，使肌肤呢不能吸收到面膜当中的一些营养成分，反而呢是浪费了面膜的功效。其实每周敷3次左右的面膜呀是最好的。
0: 是的，那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调整一下我们的这个敷面膜的频率了。那除此之外呢，告诉大家一个小诀窍啊，就是这个敷面膜之前我们一定要涂化妆 妆水。很多人应该是洗完澡之后直接就上脸了啊。其实我们在敷面膜之前呢，涂一层化妆水的话呢，是可以起到很好的引流作用的，将这个面膜当中的营养成分呢源源不断的注入到我们的肌肤的内部。那如果你在涂面膜之前啊没有涂化妆水的话呢，这个面膜的营养素就得花更长的时间进入到我们的毛孔了，效果呢也会跟着打折。说到这儿的话，反正我是没有这个习惯啊，下次敷面膜的时候我得先涂化妆水。
1: 是的，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敷完面膜要不要洗哈、因为面膜它的种类是不一样的，不同的面膜种类敷上脸之后，它的一个后期要不要洗，它是因情况而定的。首先来说一下这个贴片式的面膜，贴片式面膜呢可以迅速的让肌肤水嫩嫩的，是现在最普遍也是最好用的一种面膜。那一张面膜的话就含有25毫升左右的乳液精华，使用之后呢轻轻的按摩，直至脸上剩余的乳液被吸收。这个时候呀，你的脸上已经有了一层薄薄的保护层了，不用洗掉呢就可以继续进行后续的一个保养程序。但是如果你是油性皮肤的话，建议啊还是用清水的去洗一下，再涂抹上爽肤水呀，还有清爽型的一些乳液或者是面霜就可以。
0: 那除了我们贴片式的面膜，像晚安面膜也是日常女生经常会用到的啊，因为它比较的方便，睡觉的时候呢涂上晚安面膜就可以帮助我们的肌肤来锁水保湿了。第二天醒来你会感觉自己的皮肤水水当当的，但是大家要记得啊，只要涂抹一层足够均匀就可以了啊，过多呢反而会导致我们的肌肤不堪重压，血液循环不佳，肌肤也会更加的晦暗。那么晚安面膜的免洗只是在一定的时段之内不需要洗，而不是可以不洗，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像我们睡觉之前敷的面膜最好是能够在6到8个小时之内做清洁，以免阻止我们肌肤的正常呼吸和代谢，所以经过一夜之后呢，我们早上起来要洗好脸之后，再擦上日用的保湿产品，这样呢效果才是最佳的。
1: 还有一类面膜呢，叫做果冻面膜。这个果冻面膜呀，一般称为水洗面膜。这种面膜干了之后呢，脸上会有黏黏的感觉，很不舒服，所以一定要洗。也提醒大家哈，秋冬季节的时候不建议使用果冻面膜，因为这个时候的肌肤呢，需要有点温度来促进肌肤来吸收营养成分。另外还有一种面膜叫做撕拉面膜，就是撕拉式的面膜呀，一般多用于去黑头粉刺，这个面膜呀肯定是要洗掉的，而且洗完之后呀记得用收缩毛孔的一些化妆水再重新的敷一下脸。
0: 是的，刚刚和大家来说到的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女生经常用到的面膜啊，各个的不同的面膜它的使用的时间、使用的方式，包括需不需要洗脸等等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作为我们女生变美的最重要的工作敷面膜啊，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脸部的状态，使用到的面膜不同的类型来妥善的处置好我们的这个面膜的敷的时间和使用的过程。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0: 耳朵慢慢。
1: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0: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0: 好了，这个时刻啊，欢迎大家来继续的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奕晨，
2: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呀，依然是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您的信息了。
0: 是的，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女生变美的小

技巧之面膜，和大家来科普了一下不同面膜的类型，都有不同的敷的方法以及这个敷的时间啊。其实我觉得变美呢，不只是女生啊，男生也是一样的。

0: 毛囊角化症，它呢是皮肤的角质异常增长导致的，摸起来呢一颗颗的这个触感啊，让皮肤呢看起来摸起来会变得比较的粗糙，但是呢它是不痛不痒的，但是会造成很多女性的一个困扰。那么皮肤科的专家其实就表示说啊，想要改善这个状况的话呢也非常的简单啊，只需要日常呢保持一些良好的习惯。那所以今天呢就和大家一起来看看啊，究竟怎么样去改善它。
1: 其实最重要的保养呀，就是要避免皮肤的干燥，洗澡呀最好不要最好要使用不含皂性的一些沐浴乳，也不要去过度的清洁。那洗澡水呢以温热适中的为主，因为过烫的洗澡水呀会让皮肤发痒，抠抓的话会让毛囊角化症更加的恶化。那保湿呢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保湿乳液的话一天呀至少要用2到3次，洗完澡之后呢用乳液轻轻的按摩患部就可以。还有就是去角质哈，那使用含有果酸、水杨酸或者是 A 酸成分的药膏来对抗角质的时候呢要小心，因为这些产品哈它有刺激性，所以患部如果出现发炎这样的话就不适合了。那市面上卖有很多去角质的一些产品呀，成分是不一样的，使用完之后呢可能有副作用，这样的事儿呀也是层出不穷的，所以还是要跟皮肤科的医生呢配合最好，问清楚。
0: 刚刚和大家来说到了一个是我们最重要的基本的保养啊，保持我们皮肤，避免干燥，还有就是去角质。另外呢我们还可以采用就是中药蒸汽疗法啊，它是一种中西医综合的一个治疗法，利用熏和蒸的方式让我们肌肤的角质层软化，自然呢它就会脱落了。那堵塞的毛囊呢随着热气打开，毛孔就会通畅无阻，这个毛孔的角质化的症状也会得以缓解啊，这个肌肤表面的小疙瘩呢也就消失不见了啊。说完了这三种方法，其实觉得还是挺轻松容易就可以去除的。
1: 对，
0: 如果你比较在意的话呢可以试试这几种方法啊，就可以消除你的这个心理负担了。

0: 一盘碧绿软滑的丝瓜上桌，夏至的仪式感就有了。
1: 老话说，夏至吃三宝，半年无病扰。这头一宝就是丝瓜，作为夏天第一瓜，丝瓜不仅口感鲜嫩，更有一活血、二解毒、三通便的养生功效。
0: 古人云，祝瓜中为此瓜做菜，通利甚捷。丝瓜所含的营养十分全面，并且维生素、矿物质的含量比较丰富。
1: 从印度起源到宋朝入药，这浑身是宝的清甜瓜肉，裹着千年食疗智慧。无论是软嫩的素炒丝瓜，还是清甜的丝瓜荷包蛋汤，都是夏天的家常美味，凉爽又解腻。
0: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宜店热线5106866。
6: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韵人灵，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9: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0: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8: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1: 这里是904交通文艺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爱我家》精华版节目。
1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4: 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15: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4: 耳朵慢慢。
15: 快来904，我爱我家，
14: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5: 爱拼爱拼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0: 好了，这个时刻啊，欢迎大家来继续的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6: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现在呢是午高峰的一个时间点了，路面上的车辆呀还是非常多的，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一定要记得遵章驾驶，文明出行，跟前车呢保持合理的车距。在今天我爱我家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真的就是来到了一个变美的专场，
10: 今天我们是变美的主题。
16: 是的，刚才跟大家说到了这个皮肤起鸡皮疙瘩呀，或者是敷面膜的事儿，我们接下来再围绕皮肤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探讨一下。这都说呀早睡皮肤好，但是很多时候呢由于工作的原因，我们不得不去加班，很晚才能休息，那这个时候对于皮肤的护理细致合理，这样的话才能让晚睡的肌肤一样的水嫩。那到底怎样去护理它呢？我 觉得接下来要分享的一些内容呀，就特别适合一些经常加班或者是经常熬夜晚睡的一些人群
1: 啊，我觉得
16: 他们的皮肤保养、啊、
1: 是的，现在的工作的频率实在太大了啊，就是白天一整天都在工作，可能晚上总想有一点自己的空闲时间，就会导致可能我们会晚睡。那我们如何能够做到啊，在高频率的工作生活当中还能保持我们的皮肤状态非常健康呢？我觉得也是大家非常想要的一点啊。首先呢，大家要记住啊，不要到了临睡之前才洁肤，因为我们肌肤的保养呢要顺应环境以及身体状态的变化，所以不能等到睡觉之前再来清洁皮肤啊，尽量呢把我们的洁面时间呢提前，来减少肌肤的负担，预防粉刺痘痘。那我们洁面的时候呢，可以使用同时能够卸妆和清洁的二合一的洁肤乳，两分钟就可以搞定清洁了。那么像一些含有果酸或者水杨酸的洁面乳啊，深层清洁的效果是比较好的，尤其是这个水杨酸，它是目前呢能唯一能够真正深入到毛囊进行清洁动作的复合体成分，可以增进角质细胞的新陈代谢的速度，减少皮肤表面的废物和毒素的堆积，让你即使晚睡也能够远离我们这种倦怠的一个肤色啊。但是要提醒大家，虽然说这样的一个含水杨酸或者果酸的洁面乳清洁效果比较好，如果你是敏感肌的话呢，就建议大家慎用了啊，慎重去选择。
16: 是的，晚睡熬夜还有过度的疲劳，让我们的肌肤呀锁水力确实会变差一些，也会变得干燥。所以这个洁面之后呀，要尽快的去涂上保湿，效果是比较好，容易吸收的一些美容液，最好呢先用化妆棉蘸满美容液啊，直到这个化妆棉呢呈透明的状态，可以透视看到手指，然后呀从脸部的中心开始，用时皮肤稍微下陷的一个力度，轻轻的按压肌肤。那对于比较容易干燥、容易暗沉的一些眼部周围及嘴巴周围，需要进行细致的涂抹；容易干燥的一些脸颊呀，需要充分的涂抹。最后呢，用整个手掌轻压一下肌肤上残留的一些化妆水，使它们呀充分的渗入肌肤，这样就可以了。
1: 是的，刚刚的这两个步骤的话，如果能做好的话呢，你的皮肤应该是不会出大的差错的啊。那如果呢，你还要想我们的肌肤更好一步的话呢，就可以来敷面膜了。刚刚其实和大家来说到了，就是不能够每天都敷面膜啊，因为这会导致我们过度保养。那我们可以在洁面之后，用这个保湿美容液将这个纸面膜浸透敷在我们的面部，十分钟之后啊，这个膜中的水分呢就会被肌肤吸干了。接着呢，你再喷一层化妆水，五分钟之后揭下，这个肌肤呢就会变得水润还有柔嫩了。那如果啊，这个每天做啊，也不必担心我们皮肤的负担过重。那如果你连这个纸面膜都没有的话呢，也可以把一张面巾纸敷在脸上，向纸上呢喷上保湿化妆水，到这个面巾纸湿透，等到1到3分钟，也可以起到同样的效果的。

0: 是的，还有就是23点之前呀，去使用排毒晚霜。那即使你们呢在最佳的肝脏排毒的时间23点之前入睡，也可以完全在23点前涂抹具有排毒修护功能的精华晚霜。这涂抹的时候呢，配合简单的30秒的按摩，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提高细胞代谢活力，并且排除肌肤的毒素垃圾，将熬夜的伤害呀大大降低。偶尔需要加强保养，可以涂厚一点，当做晚安面膜，这样的话也是可以的，真的是一物多用了啊。
1: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就是让你的皮肤提前进入到睡眠状态，有点那意思吧。就虽然你没睡，但是你的皮肤该清洁了，所以你虽然说要熬夜的话，也是要提前的把我们的护肤的工作提前一点，再提前一点啊。所以呢，下面的这个步骤也很重要，就是我们要尽量在午夜到来之前完成精华液的涂抹的步骤了。因为这样做的话呢，能够让我们精华液当中的营养成分发挥到极致。那像一些我们的高端护肤品当中含有纳米渗透技术，或者说有多种植物精华的夜间修护精华液啊，就比较容易渗入到我们的肌肤的深层，加强我们细胞的活力，并且促进我们皮肤的代谢循环。那么就像我们肌肤里面啊植入到了看不见的细胞发动机一般啊，不用费时费力的按摩，营养成分也能被一个不落的全部吸收，为之后的这个清霜打下完美的伏底。所以呢，一定要在我们的0点之前使用精华液。
0: 是的。那接下来再来说一下涂晚霜的一些小方法小诀窍哈。我们这种面霜涂抹法呢简单又有效。那涂面霜的时候呀，先以面部5点，比如说额头、面颊、鼻头和下巴，分别均匀的擦上乳霜，然后呢以手掌心包裹住整个面部5秒钟，然后再去将残留在手掌的一些乳霜顺势的带到脖子肌肤，分别用左手拍右侧颈，右手拍左侧颈，大概10下，这样的话能够同时的起到紧实颈部皮肤、预防皱纹松弛的一个作用。
1: 是的，其实说到了这个涂晚霜的小诀窍，有点像这个按摩的感觉了啊。那提到这个按摩的话呢，下面要给大家来说说我们的这种3分钟的按摩疏通经络的一个方法啊。你只需要在睡前花这个3分钟，就能够起到增强面部经络的活性，改善细纹松弛，并且预防痘痘啊这细纹产生的一个作用。第一个步骤呢，就是我们双手要互搓，搓了之后呢迅速将这个手掌盖在整张脸上，我觉得很多人都会做这第一步啊。那第二步的话呢，就是要感觉热度减退之后，双手捂住脸，由上向下按摩10次。第三个步骤呢，就是继续搓手，重复以上的动作3到5次。最后一个步骤啊，就是用食指指腹按照从中心到外围，从由下上上的一个顺序，在脸上弹钢琴，轻拍脸部的皮肤，以眼周、鼻两侧、嘴角以及下巴为重点。感觉这样的一个步骤下来之后呢，整个脸都感觉活起来了。
0: 是的。还有就是如果你有黑眼圈呀、眼袋及眼肿等一些问题的话，就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方法。那中医认为眉头、眉毛中间及眉尾处的穴位呀，包括传足、承气、司空、竹穴等等，对于消除浮肿和眼睛疲劳都有显著的一个效果。而你无需记下每个穴位的具体位置，只需要在睡前涂面霜或者是眼霜的时候，顺便呀用食指和中指的指腹从眉心向眉尾、太阳穴慢慢的刮眉20次，能够很快的消除眼部的疲劳，消除黑眼圈，并且呀还能够预防第二天清晨出现的眼部的浮肿。
1: 是的。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些按摩的方法，我们还可以巧用精油啊来改善我们的肌肤啊。比如说我们在睡前的时候，可以在一盆热水里面加入到几滴的精油，并且搅拌均匀，先用这个蒸汽来蒸脸，然后等到水温降低之后呢，可以将脸浸到水中3-5分钟就可以了。这个方法呢对于皮肤干燥、暗沉这些问题都有非常好的改善的效果啊。那提到精油的话呢，就给大家来推荐了。根据不同问题的肌肤，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类型的精油。比如说你的皮肤是干燥脱皮的，可以选择到 要的是玫瑰加檀香木加洋甘菊。那缺水性的出油的肌肤的话，可以选择到的是天竺葵和薰衣草加上依兰。那如果你是粉刺青春痘的话呢，就是天竺葵加薄荷加尤加利加乳香精油。
0: 嗯，
1: 觉得大家可以试一试，这就相当于给自己又做了一个 SPA， 还挺好的。
0: 嗯，是的。那皮肤在得不到充足睡眠的情况下，营养会过度的流失。那如果你有每天口服美容产品的习惯，其实建议改在睡前去服用维生素 C 及口服胶原蛋白的一些产品。那这样做的话，不仅比白天吸收的效果更好，还有利于皮肤在睡眠的时候得到充分修复的营养，恢复我们的弹性光泽。
1: 嗯，刚刚和大家来说到了非常多的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让肌肤变好变美的一些小技巧啊。其实听下来比较复杂，但如果你实际来做的话呢，也只是花费我们10到1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让自己变美了。大家不妨在睡前呢去试一试这些小方法。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0: 耳朵慢慢。
1: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0: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 爱拼爱拼爱家爱爱生活生活。
0: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叶晨，
2: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现在呢是午高峰的一个时间点，路面上的车辆呀还是非常多的，车况也是比较复杂的，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一定要记得遵章驾驶，文明出行，跟前车呢保持合理的车距
0: 的。那今天我们在我爱我家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是我们的变美主题啊，和大家来罗列了非常非常多的，不管是面部呀、睡前呀，包括我们身体的各种各样的变美的一些小诀窍啊。爱美之心，人间有之，接下来要进行我们的变美之路了啊。
2: 接下来说到的就是这个雀斑哈、可能有些朋友的脸上会有斑斑点点，当然也有一些国家以这个雀斑为美哈，这个审美确实会有不一样。那雀斑形成的原因呢有很多，有的是遗传的基因，荷尔蒙分泌失调，新陈代谢缓慢，也有的是外在因素造成的。紫外线、压力和不良的清洁习惯都会引起雀斑。那先天性的雀斑呢是比较难处理的，但是后天形成的雀斑呀就绝对可以阻挡。只要记下我们接下来说到的这几个防晒还有美白的一些攻略，相信大家在这个夏天哈想黑都难。
0: 说到这个雀斑的话，我第一反应就是要防晒啊。所以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选对我们的防晒产品了。像我们买防晒产品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前面会标有几个这个英文字符 SPF 和 PA， 那么这两个字符分别代表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简单来说的话呢，我们要记住这句话，就是 SPF 它是防晒伤的， PA 呢是防晒黑的。这个 SPF 呢它能够隔离 UVB， 防止晒伤晒红，但是它不能够防止晒黑，而这个 PA 值呢就能够有效的去预防 UVA 了，它可以预防肌肤的老化。那么很多的姐妹选择防晒产品的时候啊，像我也是这样，只看 SPF 啊，忘了这个 PA 值啊，其实它才是非常重要的。像 PA 的加号越多，那么对于 UVA 的防御力就会越高了。一般来说的话呢， PA 加防护力就是2到4个小时， PA 两个加就是防护力大概是4到8个小时， PA 三个加的话呢防护力就是8个小时以上了。所以呢就算你买的是 SPF 50，但如果是 PA 一个加的话呢，3-4个小时之后啊就会晒伤了。所以大家要根据我们的在外面待的这样的一个日晒的时长啊，来选择不同的这个数值的配比。
2: 是的，选对的这个防晒霜还要在正确的时间去涂对它。那涂防晒霜和食药是一样的，都要等身体吸收之后才会发挥效果。所以呢防晒霜的最佳涂抹的时间呢是在出门前的20到30分钟，那涂抹防晒霜呢也要用上足够的分量，这样的话才有效果，千万不要这个一点点用，否则呢是得不偿失的。那液体状的防晒呀，每次的使用分量呢是1文硬币，而霜状的防晒呢则是黄豆粒的大小就可以了。
0: 是的，那除此之外你涂抹防晒霜的时候啊，这个死角位置千万不要忽略了啊，有的人只涂在脸上，这个是完全不足够的，一定要360度的全面照顾我们的皮肤，才能够达到最好的美白效果啊。某些身体的部位经常会被大家忽视，比如说我们的嘴。

0: 唇、耳朵以及发际线都是需要涂上防晒霜的。
1: 嗯，那如果你打算长时间的去户外去游玩的话，那么太阳帽、太阳眼镜还有太阳伞这个呀，一个都不能少，这些物理防御得做好哈。想要更好的去阻挡强烈的紫外线，就要懂得善用这些防晒用品去阻隔大量的直线的阳光。
0: 嗯，那除此之外呢，一定要避免在紫外线最强的时候暴晒啊。
1: 嗯，
0: 并不是你觉得越凉快的地方这个紫外线就越低，比如说我们来到海边啊，当你感觉到这个海风非常凉爽的时候，这个紫外线的强度也同时达到了极点。那么每天的11点到下午3点是紫外线最强的时候，杀伤力最大的时间段，这个时候呢一定要避免啊进行户外活动。
1: 嗯，
0: 尤其是暑假马上就要到了，很多人都想去看海啊。
1: 对，
0: 来到海边的时候一定要避免这个紫外线晒伤。
1: 嗯，是的，涂这个防晒霜之后呀一定要彻底的清洗，涂防晒霜之后呀不清洗或者是清洗不彻底的话，都会引起皮肤变黄或者是长斑。那一般清洁性比较强的一些洗面奶呢都能够清洗化学或者是物理的防晒霜。
0: 嗯，
1: 不过有卸妆功能的一些洗面奶，它的一个清洁效果肯定是更加彻底的。
0: 是的，那虽然说我们做了各种各样的一个防护啊，但是经过强紫外线的一个照射之后啊，我们还要及时的去进行一个晒后修复。那晒后72个小时是黄金修复期，这个我们的皮肤经过了紫外线照射之后呢会变得比较的脆弱，所以这个时候需要我们的降温镇静和补温保湿。首先要进行冷敷，将局部温度降下来，然后再用具有抗炎功效的晒后修复产品。那么刚晒伤的皮肤的话呢是比较脆弱的啊，所以接下来的几天呢都不要再用刺激性的护肤品了，等到我们的皮肤稳定之后再去使用美白的产品。这样做的话呢不仅可以降低我们皮肤变红的程度，也能够减少黑色素的形成。
1: 嗯，还有就是哈，健康的肌肤细胞除了需要外用的一些护肤乳的保养之外，内部的保养也是不可少的。维他命 C 是创造好肤质不可或缺的天然抗氧化物，因为日晒呢会让细胞产生自由基，刺激黑色素的形成，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维他命 C 来抑制黑色素和促进胶原蛋白再生的能力。市面上呢有很多胶原蛋白的一些食用的补充营养品可供大家来选择，但是建议啊先少量的去服用，测试一下肌肤的反应。那有些人呢可能吃了之后呀会有致痘的一些副作用，体质不同这个效果呢也是不同的，还需要因人而异，因人选择。
0: 是的，除了来补充我们的 VC 之外呢，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天然的食物啊，就是我们的西红柿了啊。
1: 嗯，
0: 它呢被评为了这个世界十大超级食物之一，因为这个西红柿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 VC， 那它呢也被誉为是 VC 的仓库，能够去减少黑色素的形成，从而会消退我们的黑斑。那么西红柿呢它有养颜美白的功效，所以如果你喝一杯西红柿汁，对于预防雀斑也是有很好的作用的。那由于这个西红柿里的这个茄红素要在摄取之后的6到8个小时之后才会发挥效能啊，所以睡觉的时候啊正好是能够发挥它卓越的美白效果的。不过大家要注意啊，这个吃西红柿的时候千万不要加糖，否则这个西红柿内的维他命 B 就会因为砂糖代谢的延迟而失去效能了。
1: 嗯，还有就是柠檬，这个柠檬呢富含维他命 C 和高浓度的果酸，可以美白祛斑还有抗老化。那每100克的柠檬汁当中呀就含有50毫克的维他命 C， 此外呢柠檬还含有钙、磷、铁和 B 族维生素等等。
0: 嗯，
1: 经常饮用柠檬汁的话，不仅可以使皮肤白嫩，更防止皮肤血管老化，消除面部的色素斑等这些好的作用哈。
0: 嗯，刚刚和大家来说到的其实是一些防晒和变白变美的小技巧啊，大家在这个季节当中呢是可以用上的了啊，希望能够美美的度过我们的这个夏天。

0: 我们长大了，经常买这买那的孝敬父母。
1: 爸，你看我给你换了一个电视，大点的，你以后就能看得更清楚了。
0: 我们有钱了，到处给父母花钱，却很难花时间陪伴他们。
2: 哎呀，爸，你没事在我屋里瞎转有什么呢？自己出去溜达溜达吧。
0: 孝敬父母，我们很容易做到用钱去衡量自己的孝心，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多花时间陪陪他们。
3: 父母陪伴我们最初的岁月，我们陪伴他们最温馨的时光。父亲节提醒您，孝心是需要时间成本的，无论怎样，多花时间陪伴他们。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人灵。
8: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2点。
9: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0: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1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4: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15: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6: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9: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0: 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2: 从前从前，有一位小王子，他住在 B612 星球，他没有朋友，唯一有的就是他最爱的花朵。在地球上住着一位小公主，这首歌是写给她的歌。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

0: 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2: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本来你会活得久一点，本来你会离他近一点，本来你能活得久一点，本来你能离我近一点。

0: T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3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6: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the mouth Harry's here in the house DJ 中华 in the house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4: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5: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

0: 酒。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ICL 多款舒适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净圆梦。电话3795-999。
1: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0: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2: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无论时代怎么变，爱情总是会流行，所以情歌总是会有人在唱。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一起再听一首老情歌，但愿当时的人儿还在你的身边。

看，你才会发现这个时代变得有多么的快。不像现在随处可见的咖啡屋，在80年代，人们对于咖啡屋这个名词还是充满了很多神秘的想象的。就在那个时候，有一首情歌《走过咖啡屋》唱红了大江南北。唱歌的人名叫千百惠，很有意思的是，他是一次在餐厅打工的时候被人看中，然后和音乐结缘。他和邓丽君是那个年代最炙手可热的女星，也是著名音乐人刘家昌的学生。如今走过咖啡屋，你还会想起这首老歌吗？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一起再听一首老情歌，这是一首很老很老的情歌，这个版本来自于邓丽君，在80年她的专辑《一个小心愿》当中有收录，但是邓丽君也不是原唱，她的首唱者是79年一位叫做刘兰希的姑娘，这是一位台湾校园民歌时期的歌手。

风吹着浮云，细雨慢慢洒落大地，淋着你，淋着我，淋的世界充满诗意。这样的歌词充满了80年代中国人的那种含蓄，但是并不是那个时候情歌的唯一模式。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是另一种，就有个叫做好好爱我的直白而热辣，比当年红极一时的

0: 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4: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5: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4: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6: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7: 那时间
6: 一世永不回头。
0: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6: 最美时光，我是钟晴，请和我们在一起，在路上再听一首老情歌。这首老情歌来自于香港流行音乐里的人物许冠杰。有人开玩笑说，如果许冠杰只剩下一首歌，那我希望会是浪子心声。遗憾的是，因为年纪的关系，没有能够在当年听到他的这张专辑，而后来买来回听才发现的确是太经典。12首歌，许冠杰自己作曲了8首，我们熟悉的浪子心声大家跟着唱，还有夜半青丝雨等等等等，都是他自己写并且全部参与了作词。有人说许冠杰的声音很沙哑，不算好听，但我觉得许冠杰本来就不是以嗓音来取胜，他的歌被很多人翻唱过，但是只有他自己演绎的味道最为特别，他总能够有办法把一首歌唱得轻描淡写，潇洒至极。这是一首1977年的电影《发情寒》的插曲，叫做《梨涡浅笑》，这是许冠杰的经典情歌之一。传说中他是对着这部剧的主演赵雅芝而写，所以后来香港人形容赵雅芝就是梨涡浅笑。

在李克勤，李克勤被称为是零瑕疵的歌手，但是也因为这一点被很多人说他唱歌像机器，没有情感。想起谭校长在2013年的左邻右里的演唱会上吐槽说，他说李克勤终于会跟粉丝打招呼签名合照了，可以想象之前的李克勤是有多么的放不开。这是一首很李氏的含蓄的情歌，来自于1987年他歌唱比赛拿到冠军之后发行的第一张专辑《月半》。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时光，今天我们在一起再听一首老情歌。这个歌者的经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很少被现在的孩子们知晓。他是陈慧娴，80年代他唱着逝去的诺言出道。那个时候香港流行的都是成熟华丽的女歌手，而还是学生妹的陈慧娴听起来是那样的清丽。89年在香港乐坛最繁华竞争最激烈的时候，他出了一张专辑叫永远是你的朋友，一首成为香港唱片的销售冠军，甚至击败了当时的梅艳芳。红茶馆，这是他的一首经典情歌，讲的是暗恋和告白的爱情故事。

80年代的歌，这样的歌中的对白其实是非常的流行。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位歌者，他跟刘大佑一样是学医的，有时候会想，是不是学过医拿过手术刀的人，一旦拿起琴唱起歌，他就会想去剖析世道人心，分析自我的内心世界。刘大佑是这样，张洪亮也是这样。张洪亮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音乐人，当年在台湾的流行音乐火遍华人世界的时候，他制作一首单曲就可以红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在那个时候他却去做了一张叫做《有种》的专辑，这张专辑现在听起来也觉得很晦涩，不被很多人所理解。在我们的心中，那个唱着等待的张洪亮或许才是人们最能够理解的他。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0: 经常买这买那的孝敬父母。
1: 爸，你看我给你换了一个电视，大点的，你以后就能看得更清楚了。
0: 我们有钱了，到处给父母花钱，却很难花时间陪伴他们。
2: 哎呀，爸，你没事在我屋里瞎转有什么呢？自己出去溜达溜达吧。
0: 孝敬父母，我们很容易做到用钱去衡量自己的孝心，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多花时间陪陪他们。
3: 父母陪伴我们最初的岁月，我们陪伴他们最温馨的时光。父亲节提醒您，孝心是需要时间成本的，无论怎样，多花时间陪伴他们。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宋韵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9: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0: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8: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11: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2: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11: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6: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我们要听一位旅行博主，他干了这么多年的旅行体验了，怎么就能在同一个目的地当中体验到不一样的旅行方式和旅行体验呢？我觉得对于普通的旅行者来说，因为你出行的机会可能每年就是1到2次，很有限，所以你经常能够打开新世界的大门，这个是常见的，很合理。但是对于你一个老手来说，你干这行旅游博主，你得十几年了吧？
17: 对，得十几年了。
16: 因为咱俩认识都十几年了。
17: 对，
16: 对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已经是个大 V 了。
17: 那其实不敢说，那时候只能是个旅行书作者。
16: 所以能够在你这个行当当中，依然能给你带来新鲜感和非凡体验的，它一定是比较不一样的。
17: 对。
16: 而安塔利亚这个城市，你也不是第一次去了。
17: 对，之前呢也去过他的那个就是西德古城，然后这次呢又去了西德古城，而且我们去了几个其他的古城。
16: 嗯，
17: 我会发现就是说，首先土耳其现在的落地接待能力变得比以前更，可能也是我们赶上导游都非常有意思。之前那个时候去呢，土耳其刚刚启动了一项叫做让土耳其人说中文的类似就是这么个项目、这么个项目，所以呢你会看到很多当地的土耳其人举着小旗儿，然后拿着小喇叭带着一团的中国游客，用他们呢就是不是特别熟悉的不是特别熟练的中文带着大家在做讲解。
16: 嗯，
17: 然后这次呢就是遇到了一个那个小姐姐讲的比我之前去的那次可能这个人的中文要好很多，她是一个
16: 至少是六级水平了。
17: 对，这个小姐姐本身呢她的语言天分非常厉害，她大概能说四种语言，而且她本身对于文化历史这方面呢就是让我这次又得到了更多的这个算是营养吧，所以给我们讲了很多东西，包括这个我们去那个叫卡雷奇旧城的时候她给我们讲这个哈德良文。后来我发朋友圈的时候也有很多人说这哈德良门我们在希腊时候也见过，我们在哪哪在意大利也见过。
16: 您说这个古城还是这个名字，
17: 就是哈德良门，就是这几个地方，就是我们是在土耳其，因为土耳其属于爱琴海的这边，就是在地中海的这个北岸嘛。
16: 是
17: 它在就是说它属于过去受到古希腊这个文化圈的一个影响，包括我们后来在伊斯坦布尔也看到了那个它的相关的展览，就是那个时候它的受到古希腊文化的这个文明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16: 嗯，
17: 所以它的雕像也好，它的柱子也好，都是你开始看古希腊风格，然后后来就是古罗马风格，就那种穹顶式的风格，那些柱子有的保存到现在2000多年，保存得非常完好。后来我就发了以后，他们很多人说哎，这个哈德良门我们在希腊哪哪也见过什么的。没错，因为当时人家给我们讲解的时候就说这哈德良就是一个最早期的初代旅游博主吧，就算是一个非常喜欢旅行的皇帝，所以他在很多地方都留过他的足迹，
16: 命名的
17: 哎，然后当地的老百姓又比较爱戴他，因为他是罗马帝国的皇帝，应该是吧，罗马叫什么，罗马帝国的皇帝，所以呢当时的老百姓就都会说咱们修个门吧，叫什么叫哈德良门。所以这次我们看到的哈德良门是在安塔利亚的其中一个，它叫卡雷奇旧城，旧城其实就现在还有人在里面仍然在居住啊，在使用，然后呢它的门就叫哈德良门。大概那个门口的四颗那个石柱子有两根石柱应该都是古罗马时期留下来的，大概2000年。另外两颗你能看出来，就那个柱子的包浆程度包括它的材质你能看出来，这两颗是新的，那两颗是旧的，就是老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给我印象非常深的是卡雷奇旧城，它的整体感觉非常出片，就是它是一个有人居住的一个，咱们就有点像那种
16: 古镇，
17: 有点那种比它还大一点平遥古城吧，就有点那种感觉，它是一个有人居住的，
16: 还得回到山西，
17: 还是就没出山西啊，还是那个山西，就是它有人居住，然后呢墙上开着很多那种紫色的花，然后阳光非常好，就这种感觉你去穿城而过。关键它的城的这一边是哈德良门，城的那一边就直接就面对着地中海安塔利亚湾，然后你就在那儿就能上船。我们当时就是体验了一个上船游览的项目，当然了我期待中的上船游览的就是直接就可能给我们就拉回酒店了啊，就沿着地中海的海岸线就给我们就放回酒店了。后来呢不是啊，是从哪上船还从哪回下船，就一直绕了一圈又回来了。哦，太漂亮了，就是那种地中海的蓝，远处是雪山，竟然还有雪，就你能想象现在已经是夏天了，然后它居然还有雪，就是人家就是有个小气候来了，就在高海拔的雪山顶上就下雪，
16: 因为海拔高它就可以实现，
17: 对，就是海拔高。然后这边呢你就能看到卡雷奇旧城的遗址，然后渐渐的就会变成了一片丛林，然后就是怎么说，岸边的景色美轮美奂，然后我们就跟着这个船就在安塔利亚湾就在这儿非常慢节奏的去游荡去游览这个地方，太爽了。然后船上还能有这个小汽水啊，去喝一喝啊，吹着风，我就说吹着地中海的风那种感觉特别的凉爽，特别不一样那个感觉。
16: 你知道你说到这些的时候，你又让我想起了我去年在西班牙的某些场景，就是我发现要不说土耳其很神奇的点在于它是亚欧大陆的交界，而你去的安塔利亚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它应该是偏欧洲那一面，
17: 对
16: 吧？
17: 对，
16: 所以欧洲的很多的城市或者它的文化它就是很相通。你刚刚说到这个场景让我想起了在格拉纳达阿尔汉布拉宫的感受。阿尔汉布拉宫它地处的那个位置其实在这个城当中也算是地势相对高但没有那么高，而你站在格拉纳达的老城的某些观景点的时候，你远处也能眺望到雪山。后来我在和西班牙旅游局的朋友聊天的过程当中，他们其实就很推荐说，其实欧洲人会喜欢冬天去西班牙滑雪， 虽然这个滑雪在全世界范围内不能叫做圣地，但是在格拉纳达这样的南部地区，夏天40度左右的高温，你依然能够看到不远处雪山的山顶上是有积雪的，因为它的海拔足够高，所以到了冬天，这里就是他们当地人或者欧洲人的所谓滑雪圣地。
17: 就是它的海拔落差足够的丰富，
16: 是
17: 这样，你就可以在老城抬头就能望见雪山。
16: 对，我当时不相信，因为你站在阿尔汉布拉宫，你都快被晒化了，40多度，你就觉得自己出现幻觉了，说那对方对面那个山顶上该不会是积雪吧？
17: 那可能是海市蜃楼。
16: 后来我证实的确实就是积雪。
17: 嗯，这种感觉确实很不错，就是当、
16: 你看。但也挨着地中海，也是地中海沿岸吗？
17: 地中海的气候其实就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温差会比较大，所以早晚呢，就是可能会甚至会凉一些。
16: 是，
17: 有一天就是给我们给冻都给吹丝了，就是坐在那个地中海边上吃那个烤鱼，然后因为坐的是那种有顶的这种类似于开放式的那种房间。就那种凉亭似的，那风一吹那叫灌汤风，给我们全吹的，最后跑到太阳底下。但是很神奇，你跑到太阳底下一下就暖和了。然后所以就是吃到中间，它中间有上菜的这个间歇，我们几个小伙伴就跑到外边就晒自己，就是因为没穿长袖，然后就是那种感觉能想象吗？很神奇。早晚的时候如果去等一个日出日落，而且呢它的日落就是在日落以后，你别说凉快，一定是有一点凉爽已经，所以呢有的时候还得加衣服。它只要是有这种温差，它就会有很多的像你刚才说的海雪山和大海同时能在一个框里面的奇景。还有什么呢？比如说这地儿葡萄应该也不错哈、就是它长得温差的，对，它呼吸作用就比较弱，所以像这些地方呢也会有一些什么葡萄酒呀什么。所以我们在刚才说回刚才那度假村的话，它很多葡萄酒都是本地产的，就也没有那么的酸，它的味道就口感很干啊，然后它的果香也很丰富呀，这些都要求的葡萄得好，它的土壤得好。哎，这就是刚才就是提一嘴啊，就是在这样的这种气候环境下，你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这种怎么说特色吧。
1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样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4: 还有呢，就是除了这个卡莱奇旧城之外，它还有一些什么，刚才我说西德古城，还有什么佩尔盖遗址。这个遗址跟古城的区别呢，就是古城可能还会有人在里面，现在仍然在繁衍生息也好，或者说把它给把这些人给居住回来也好，就是它古城是一部分，这古城旁边有一部分叫做居住区也好，商业区也好，是一个开发出来的。那么遗址就纯纯的是一考古发掘遗迹，就是你可能你能买票进去看，就像有点像咱们的圆明园，它就纯是一个过去的一个宫殿的遗址，然后没有任何其他的
5: 作用了，
4: 没有任何作用，也没有任何其他的商业开发了。所以呢，在佩尔盖，当时我们去晚宴的那个活动的地方，去的时候天还没黑，突然间因为那天有点阴天，突然间就一束那个金光从乌云里面，就是晚霞吧，直接就射在了那个遗址的那个残垣断壁上。哇，当时就我说赶快，就是让我旁边的朋友给我拍了一张我站在那个残垣断壁上的一张我认为的这次
5: 人生照片。
4: 对，因为每次咱都得出点照片嘛，就是这次我最满意的几张照片之一，就是这个真的是会让我印象深刻的，因为那种光、那种影、那种感觉和当时的那种怎么说，残垣断壁、草木丛生的感觉。然后你爬到这个残垣断壁上，可以爬的啊，朋友们，不是说咱们去给它踩坏了或者怎么样的。那些柱子可能他们那儿也太多了，就满地扔的都是。然后那种感觉的，我特别喜欢这种反差感，就是它是有一种沧桑的岁月的穿越是历史的感觉，
5: 就是废墟美学
4: 啊。对，你看又学到新词儿了，每次都能学到新词儿。
5: 就你知道，我在幻想你当时很兴奋那个状态，因为对于一个爱好摄影的人来说，这种光影配上这种所谓废墟美学，这种破碎隔离感，是很有那种落差和反差感的。
4: 对，
5: 而你现在跟大家说说它是一个残垣断壁的展示，大家依然可以甚至亲手摸到它，你踩在上面也没有人管。可是你不知道像这样的残垣断壁，它保留到100年200年之后，它是不是还能够被我们的后代所看到，这是你不知道的事情。所以像这种能够被前人所留下来的这种真迹，这种痕迹，你尽早看你就收获更多。
4: 早看早看早踏实啊，
5: 就是早看早享受。

0: 现在他能出现在你的面前，属于他停留在时间的长河里在等你。
1: 嗯，就是一种缘分，
0: 有抓住这个机会
1: 就是缘分。我跟你说，就是我每次为什么我喜欢看这种历史遗迹，包括之前我们说聊这个在山西也是，就是当你能触碰它的时候，当然我不建议去摸古迹啊，就是说当你能触碰到这个残垣断壁的时候，这些大理石柱子两千年前的时候，我会想这个柱子两千年前是什么人雕出来的。当你摸到它的一瞬间，你就穿越了两千年的时空，当时那个人一锤子一锥子在那儿凿出来的这个柱子上面的雕花，它的这个立柱上面的这些纹路，而我就用手来触摸它，这件事儿就是我们这个时空错位大概就经历了两千多年，而我只要摸一下，我就能感觉到当时的人是如何在这柱子上留下他的在历史上的属于自己的印记的。就这种感觉，我每次一想起来鸡皮疙瘩就真的出来了，就那种感觉是一种很难以言喻的一种刺激和兴奋。
0: 嗯，这次这个古城的每一天的旅程几乎都是以一天一座古城这样的频次去进行的。
1: 对，
0: 如果说不像你这样的媒体团是大家自己去的话，他会像格拉纳达的阿尔罕布拉宫那么的难约吗？
1: 不会，这些古城大多数甚至都
0: 线上就可以，还是
1: 对
0: 不收票？不会吧？
1: 也收，像西德古城的外围应该是不收门票的。然后呢，有些像你要进博物馆是要收门票的。然后这些都不需要再约，直接在门口就买张票就能进。而且价格也还 OK， 就作为咱们说经常看看博物馆去景点的话，这个消费九牛一毛，没有什么就是不值一提的消费。
0: 嗯，
1: 可能百十来块钱啊门票，然后
0: 还是好预约的
1: 啊，就不基本不需要预约。像我们去对西德古城，叫人家叫西代啊，叫西代古城，西代古城的那个博物馆是直接在门口买票就进去了。
0: 嗯，
1: 没里边也没有那么多人，因为它的那个里面就是一个过去罗马人的澡堂子，两千年前罗马人的浴室，
0: 他们很喜欢澡堂子。
1: 把那个澡堂子挖出来以后呢，这个古迹怎么去保存它，怎么去保留它，干脆把它改成博物馆嘛。所以呢，没有，不是说把它装修成博物馆啊，是直接把那些文物就放进这个又很有历史的古迹里面。所以你在古迹里面又看了博物馆，又是另外一种古迹，很神奇，古迹套古迹。然后这个也是在地中海边上，西代古城，我认为它给我的印象最深的就是它那个阿波罗神殿，还有几颗柱子。但是很可惜的是，这次我们去的雅典娜神殿、阿波罗神殿是挨着的，它旁边那个神殿现在修。就是我应该是在几年前去的那一次，是两个神殿我都拍到了，但是那天天气不好。
0: 嗯，
1: 就是你看，你总有这些遗憾。就我拍到了天气不好，阴天，它就没有那些光影效果，没有那些我想要的大片的那种质感。然后这次呢，好，光线好了，影天气非常就是阳光明媚的。然后结果我们到了那儿呢，人家装修了，这现在整修呢，就是你只能隔着那个工程板，然后去看看，偷偷拿手机举起来看看里边是什么样子，就果然是工地，就确实就没有那种光影的效果了。所以呢，就是永远留点小遗憾，可能有机会再去第三次吧。就等西德西代古城修好了以后，它的神殿就是维修啊，他们那儿人也不讲究，因为都是很多都是世界遗产，就只能是进行加固啊，然后进行这种整修，等它再次问世的时候，争取再去拍。等天气好的时候，对吧，拍一个大片非常好看。
0: 这次的整体的土耳其行程以安塔利亚作为一个主要的环节，也去到了伊斯坦布尔，因为你落地要落在那边。整体的一个线路是几天的？
1: 安塔利亚应该是五天，然后在
0: 安塔利亚待了五天。
1: 对，然后在伊斯坦布尔呢两天半吧，就不到两天的时间。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不到三天的时间。这样的话，其实因为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我可能去过很多次，我们很多小伙伴也经常在那儿，毕竟是欧亚大陆的交汇处嘛，然后一个十字路口，在那儿转机也好，逛一逛也好，它有几个非常经典的有特色的地方。就我们之前聊那次呢，只是主要更多的聊了那个怎么去薅羊毛，对吧？然后
0: 对航司的 day tour，
1: 对，具体怎么去玩呢？实际上，你如果不跟他的 day tour， 就咱们说，如果是像这种国际转本地的飞机，那我们就会直接入境了嘛，就在伊斯坦布尔住了两天。那去哪儿呢？有一些必打卡的，比如像他的香料巴扎，又叫埃及人市场。Egyptian Bazaar， 就是它的，就是里边都是卖香料的那种市场。然后还有呢，就是像那个加拉达塔， 过去是一个瞭望塔，
0: 嗯，

0: 你在海的马尔马拉海峡的这边和那边，你在任何地方抬头都能看到这个瞭望塔，哪怕是现在高楼林立的现在，你仍然能从海峡两岸看到它，就说明它过去就是一个以军事这个目的为主要目的的一个瞭望塔，很漂亮，在底下拍也很出片，你也可以上塔上去拍马尔马拉海峡。它可以，我当时在上面拍了一段岩石，就是那里边的马尔马拉海峡的那个船呀，来往船只可以说是络绎不绝，所以当你拍到这个岩石的时候，它是一种非常繁忙的景象。还有很多，我记得我有个朋友摄影师上去蹲了一个日落，他拍了一整个日落，就是马尔马拉海峡的日落，然后对面的那个山上面有很多的这些就土耳其特色的那些当地的建筑嘛，然后就它会慢慢的亮起来，天会渐渐的暗下去，然后灯会渐渐的亮起来，然后整个你前面的城市也好，车水马龙，它的就是从白天到傍晚到日落，然后最后到暮光，最后到天完全黑下来，但是你前面的灯光会越来越多，车水马龙的那种痕迹会越来越繁忙，越来越有那种拖影出现，就很漂亮。
1: 感谢包子今天来给我们分享到的土耳其以安塔利亚为主，也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我是袁一，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一盘碧绿软滑的丝瓜上桌，夏至的仪式感就有了。
2: 老话说，夏至吃三宝，半年无病扰。这头一宝就是丝瓜，作为夏天第一瓜，丝瓜不仅口感鲜嫩，更有一活血、二解毒、三通便的养生功效。
3: 古人云，祝瓜中为此瓜做菜，通力甚洁。丝瓜所含的营养十分全面，并且维生素、矿物质的含量比较丰富。
2: 从印度起源到宋朝入药，这浑身是宝的青田瓜肉，裹着千年食疗智慧。无论是软嫩的素炒丝瓜，还是清甜的丝瓜荷包蛋汤，都是夏天的家常美味，凉爽又解腻。
3: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0: 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韵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1: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2: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3: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4: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5: 欢乐也无穷的
4: 辣椒家族欢乐派。
5: 这个世界上80%的幸福与金钱无关，80%的痛苦却与金钱息息相关。我是口袋有点漏风的小小娇王静。
4: 过日子吧，平淡朴素就行了，那种豪华奢侈的生活，嘿嘿，当然更好啊。我是追求好生活正在努力的野山椒吴瑾。
5: 我男朋友呢，因为长得不太好，直到30岁才有初恋，也就是我。我呢就喜欢他人细心对我好。今天啊，他第一次带我回家，他家人呢对我不是太热情。晚上吃完饭，我们都坐在客厅看电视，我男朋友呢就上厕所去了。男友的老爸竟然凑过来偷偷地问了我一句，
6: 姑娘，你们这网上租女友一般都多少钱啊？
5: 我老爸的朋友呢到家里做客，一直在炫耀他买的新车，结果我老爸就和那个张叔叔说，
6: 告诉你老张，不是我和你吹牛，要是我闺女从小能少吃点，我也能买一个比你更好的。今儿吃饭的时候呢，说到结婚这个问题，我和我妈说，我同学小李人家谈了个对象，他妈妈不同意，他居然偷了户口本和女友直接结婚了，把他妈妈给气得心脏病都犯了。
5: 哎呀，咱家的户口本我放你屋里都好几年了，你要是能偷偷拿去登记，我立马给你买辆车，而且绝对不犯心脏病。

0: 王美丽啊，我问你一下啊，你说路痴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1: 大王都不敢让我去巡山，怕我回不来，就是这种感觉。
0: 这样的去相亲，我见到对方呢，为了打开僵局，我就先问他说，美女，我呢有房有车，每个月呢工资10000多呢。不好意思，刚才我说的有一半是假话。
1: 我就知道你是吹牛，像你这样还有房有车还工资过万，肯定是假话。
0: 不是不是，这些都是真的。

0: 半假话是什么？
1: 刚刚我不是喊你美女了吗？嘿，那句是假话。啊。我最近呢去应聘这个门卫，他们的负责人上下打量了一番，和我说，
0: 我们需要一个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的门卫，他呢要有强烈的疑心病，敏锐的目光，高度的警觉，机警过人的听觉，还应该有雄壮的身体，杀气腾腾的个性，必须是易怒易暴，谁惹了他，他会立马变成恶魔。
1: 这样呀，主管，这样吧，你等我一下，我给我老婆打个电话，让她来试试，肯定合适。
0: 我记得自己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学会了洗衣、擦鞋、做饭、买菜，什么都学会了。我在电话里呢，就当时特别得意地跟我老爸说：“爸，你闺女终于能生活自理了。”
1: 哎，主要是吧，你这长相不行，不然吧，早就有人接手照顾你了。我前女友呢，以前是学中文的，上次分手她是这样说的：“
0: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所谓天下。”无非乾坤，所谓乾坤无非阴阳，所谓阴阳无非男女，所谓男女无非你我。
1: 你说啥呢？我根本就听不懂。
0: 我要和你分手。
1: 我说老妈，我明白了，这年头吧，有钱才是硬道理。虽然每个月工资只有3000，但是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每年存20000。
0: 哎呀，孩子，难得你这么懂事儿，这一年下来啊，距离你的目标还差多少呀？
1: 也不算太多吧，差的。
0: 不算多是差多少？
1: 嘿嘿，还差30000。啊！
0: 老板，想吃点什么？
2: 我要火辣的、
3: 爽快的、
2: 过瘾的、
3: 欲罢不能，
2: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3: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1: 得嘞，小二，
4: 上辣椒家族欢乐吧。
0: 一定会成功的，这碗鸡汤我喝了，可是最近变成了毒鸡汤的形式，叫做努力不一定成功，但一定很舒服。怎么样，你也爱吧？今天麻辣城调查局就来问问你，你喝过哪些误导过你的毒鸡汤呢？
5: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6: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5: 那就太无聊了。
7: 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8: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1: 车嘞，
8: 今儿不是周末吗？
7: 起晚了，
9: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8: 我遇见了外星人，
10: 外星人，
5: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1: 我曾经听很多人说过，没有逃过课的大学不算是一个圆满的大学，但我不这样认为。大学不应该是一个颓废的温床，我们应该好好对待，好好珍惜我们上了每一节课，也不辜负我们上了一次大学。
12: 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跌倒了并不会起来，因为比较懒，我可能就会在那里趴着。
13: 大人小的时候总是叫没事你多吃点嘛，说你以后会头条让人接走，但是我从来没有变瘦过，好吗？这是假的。
14: 从小到大喝了我妈妈的一碗毒鸡汤，她告诉我，女孩子不要化妆，要素颜，因为心灵美才是最美的，但是外表粗糙永远没有人愿意看你漂亮的内在。
15: 爱笑的女生运气一直都不会差，如果一个女生运气一直都不好的话，她怎么可能笑得出来呢？
16: 年轻人嘛，现在没钱有什么，以后没钱的日子过着呢。
17: 每天不要吃那么多鸡蛋，因为这样母鸡会很累的。
18: 要感谢那些伤害过你的人，他们教会你成长什么的，但是其实真正教会我们成长的并不是那些伤害你的人，而是那些你被伤害的时候陪伴在你身边的家人和朋友，是他们教会了你爱，教会了你成长。那些伤害过你的人，你干嘛要去感谢他呢？
19: 认真就输了，你会发现不认真就会输。
7: 上大学之后就不忙了，老师也不管你，谁说的，我们作业超多的，图画的超多的，抄作的超多的。
4: 万事开头难，然后中间难，最后结尾难。
3: 没有，我不爱喝鸡汤，我喜欢喝饮料。
8: 曾经误导过我的毒鸡汤就是那个温水煮青蛙的故事，有时候我还真去干了这件事情，我发现把青蛙放到锅里面它就跳出来了。
5: 我喝过的毒鸡汤是比三观更重要的是五官，但所有恋爱里面都是三观比五官更重要，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

0: 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妈会测。
2: 我有一个人生悖论啊，就是因为心情不好，所以啥都不想做；因为啥都没有做，所以心情它就不好。大家好，我是自我矛盾大师孙辣椒正好。
1: 小时候吧，觉得这辈子一定得轰轰烈烈的，结果长大了拼了命，才换了平平淡淡的生活。你说这图啥呢？大家好，我是竭尽全力才能普普通通的朝天叫秦瑞。今天很开心啊，因为我收获了一个谈话小技巧，在这儿呢，先给大家分享一下。
2: 就是在每次提出反对意见之前，你先加一句，你说的很有道理，哎，能找到具体赞同点就更好了。类似，你这一点说的非常有道理，然后你再说，我的看法是呢，你就会发现，你既表达了自己的不同观点，对方呢也不会跳脚。学会这个技巧，无意义的争吵起码减少50%。
1: 这一招太好用了，你知道吗？10年前我第一次接到文稿开始配音的时候，对方就是用这一招跟我说话的。当时那老板跟我说，
2: 刚刚我修改了一下文字啊，最后决定还是走这个活泼路线。
1: 哎呀，刘总，不是的，你看这个广告是地产广告，对不对？又是全国大品牌的形象广告，起码也是沉稳大气或者是温柔内敛，那么嗨的配音怎么能和您这么大的楼盘气质相符呢？
2: 你说的有道理。
1: 哎，
2: 那先按我说的做，

0: 说服对方有很多方式。第一种呢，就是开头讲的假意赞同的这个技巧。
1: 嗯。
0: 第二种
1: 啊，
0: 说服对方。
1: 对。
0: 终极版本就是你是甲方。
1: 今天的辣椒家族，我们就来进入潇洒甲方与加班乙方的日常，让你看看到底什么叫做他说了算的甲方。通过一连串的关键词来看看他们背后交流的辛酸。关键词一，亲。
0: 别误会，大家合作一场，但我既不知道你的本名，也不知道你的小名，实在不知道如何称呼你，那就只好淘宝体了。也好，我觉得我们就保持金钱交易，就可以像淘宝买家卖家一样，是吧亲？
1: 关键词二，在吗？
0: 没别的意思啊，就是想让你改改稿子，即使在周末或者深夜。是的，在吗？别忘了，我还没有付尾款呢。
1: 关键词三，我有个想法。
0: 这个词儿厉害了，虽然是想法，但是想法它就是命令。没错，虽然我说的不一定对，但是听我的，照我说的做就行了。
1: 关键词四，你先做吧。
0: 虽然我不知道要什么，但是你先做出来，我就知道自己不要什么了。你大不了从头再来呗。
1: 关键词五，预算不多。
0: 朋友们呢，预算不多当然就是几乎没有预算，最好呢还能友情帮助，但这么露骨的事儿呢，你以为我会明说吗？
1: 关键词六，差一点感觉。
0: 哎呀，怎么看都觉得好像少了点东西呢，你说具体少什么吧，我也说不出来，反正就是你改吧，啊，继续改改，改到我满意为止，当然有可能我还会用第一个版本。
1: 关键词七，就这样吧。
0: 这个八字啊，其实就是精髓，虽然极其不满意，相当有意见，但让人家改了那么多个版本，内心实在是有点过意不去了。毕竟我不是那种仗着自己是甲方就了不起的人。那就这样吧。嗯，行，就这样吧。嗯。
1: 关键词八，辛苦了。
0: 这句看似关切的话，一方面是客套的问候，另一方面是为了接下来让你更辛苦，更改稿，打一个前奏。
1: 关键词九，财务不在。
0: 朋友们，这句话很明显了啊，虽然说我很有钱，虽然我也答应要付款了，但是别人在拖我的尾款呢，那我们的财务不请假不出差的话，那岂不是很不合群吗？今天满满的干货送给大家，有条件的来笔记一下啊。真心希望大家能够心想事成，如果不成，那就成为这件事儿的甲方。
1: 不过啊，凡事不要太强求，事情的成败决定因素实在太多了，万一不成也不是你的问题，但是你必须要确保自己成为自己的甲方，也就是说你要成为自己快乐情绪的主宰者。
2: 好，这个好。
1: 好，
3: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5: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6: 你好有味。
7: 我国家庭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孩子日益增长的养猫欲望和父母亲严命禁止之间的矛盾。
8: 我说，妈，我想养猫。我妈说，
9: 猫猫猫，一天就知道猫，你看我像不像猫？
8: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
9: 喵喵喵喵 喵, 喵。
8: 事实上，猫猫说，
10: 喵，你只需要把我带回家，喵，接下的我来。
7: 我跟我妈说想养猫，她说养了就把我们俩一起扔出去，最后可能只想扔我。
11: Yesterday Yesterday YesterdayI wanna go back to yesterday.
9: 妈，家里怎么多了那么多卫生纸啊？你堆我房间里头，我吉他都没地儿放了。
12: 哦，儿子，我今天去了超市，那超市啊搞个什么扫货节正优惠，我好不容易抢来的，等我回家再收拾啊。
9: 啊，这
12: 儿子，你看妈厉害不？你李阿姨都没我抢的这么多。
7: 除了广场舞比赛，只有扫货能让妈妈们找到 battle 的感觉。
13: 太多理由也不用哭诉，只求我来吧，我搜空就算吃口孤单，等到用锋利的脚尖刺破上面写着的。
14: 如果一个人突然说想去旅行，很有可能是他不开心了，但是想去又没有去的话，那说明这个人又没钱又不开心。
15: 有道理。
16: 是这样啊，虽然我表面上是在躺着，但是实际上呢，我肠胃时刻在蠕动，我的血液呢24小时都在流动，我的大脑呢日日夜夜都在活动，我的思绪呢一不留神就在飘动，动词大词动词，我一天下来呀，运动量还真大。
17: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余店热线5106866。
7: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预警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8: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9: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8: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9: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8: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
6: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11: 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运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
1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盘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盘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3: 工伤保险是职工的安全网，劳动者是家庭的支柱，参加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抵御工伤风险，保障农民工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积极推进工伤康复，创造伤残职工新生活。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4: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2: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新鲜灵动的频率，
14: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5: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16: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接到了一个朋友的咨询，哎，他说，哎，浩东，到底库存多长时间的车才被称之为库存车呢？我告诉他是半年。他说，油车和电车都是如此吗？没错啊，跟大家也普及一个小知识，库存车呢不是不能买，如果说库存的时间不是很长，一年之内。 但是超过半年才叫库存车啊，就是一年到半年之间的完全可以购买，但是必须得拿到足够的优惠，有足够的优惠买到手的话是划算的。你想想，如果说油车库存时间超过半年了，那你必须拿到手之后就要换机油机滤了呀。如果是电车呢，你要做全面的检查，看看电池的循环以及健康度到底怎么样。不是不能买啊，只要给出足够的优惠都可以买的。当然了，热门车型不存在有库存的概念，只不过一些非主流或者说是滞销车型才会有库存的状态。来问候线上正在等待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3: 喂，你好。
16: 你好，什么问题？
3: 我有一台车，帮我评估一下。
16: 可以，没有问题。您说一下什么车？
3: 2024年的比亚迪秦 PLUS DM-i。
16: 秦 PLUS DM-i 现在跑了多少公里了？
3: 3万公里。
16: 才跑了3万公里，2024年的车。
3: 对。
16: 里程数不多，为什么要想换掉呢？想换纯电车吗？
3: 啊，对对对对。
16: 觉得当年买的那个插电式的混动有点鸡肋，反正我就是不太用油，那我为什么还用带发动机的 DM-i 是吧？有这样的想法。
3: 对，就是说它又耗油，并现在越来越感觉耗油了。
16: 行。好，您告诉我一下现在是哪个配置啊？当年买的是
3: 五菱的。
16: 50的，50公里续航的，55公里续航的，对吧？
3: 啊，对对对。
16: 行。公里数呢也不多啊，是什么颜色的？
3: 灰色。
16: 嗯，行，这算是一个秦的主流色系。秦 PLUS DM-i 在目前市面当中啊，2024款的车型，您是2024年上牌的对吧？
3: 啊，对。
16: 好，在终端售价方面正好4万，这是二手车商收了您的车之后在门店的标价，收车价呢这车3万2左右。
3: 三万二。
16: 对。
3: 哇，亏一半都不止。
16: 那这个你得接受事实，没办法。
3: 3万2。好吧。
16: 好，看你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3: 好，谢谢，我就向您评估一下就可以了。
16: 好，感谢参与，再见。有越来越多的插电式的混动车主、增程车主，觉得当年的消费，哎，怎么回事啊？我当时想的是可油可电，在城区当中开用电，长途开我就用油，这不挺好吗？但是现在就有点后悔了。而在今年的新能源销售市场当中呢，插电式的混动车以及增程车的销量是腰斩式的下滑，而纯电车的增长形成了爆点，这就是事实。当新能源车的补能条件越来越方便的时候，基础设施建设越来越健全，那这种过渡方案插电式的混动以及增程就似乎不那么受欢迎了。线上正在等待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17: 哎喂，你好。
16: 你好，什么问题？
17: 有问题就是我家里有一台车子，是那个2016年买的，就是起亚 K-X3，就是奥跑。就是有十来，就到今年有10年了，就是因为之前我没有开，就是这前几天家里面的人开，就是他有那个失速，就是我这两天周末也试了一下，就说你跑到50-60码的时候，就是你可能前面有车，你踩刹车，踩了到降到20-30码的时候，然后你重新再提速就提不上去，就怠速嘛，他们叫速度也往上面叫。
16: 行。
17: 但是你把油门松了，你重新踩一下，它又可以了。
16: 我大概明白了，您所描述的失速呢，并不是完全失去动力，就是它其实车辆还是在点火状态的，只不过突然就加速加不上了，
17: 对对
16: 对，是吗？
17: 对，就是油门踩不下，就是你一般比如说你开突然开始前面有车，你是不是就踩刹车把速，比如说你开到60-60码，突然降到大概30码，但是你从又要车子走了，又要起步，但是你就踩油门踩到底都没有反应，然后车速也在下降，怠速也在下降。
16: 行，我大概明白了啊。您这应该是属于不叫失速，这叫什么呢？这叫可能跟您的变速箱有一定关系啊。我个人认为，10年的时间了，您换过变速箱油没有？
17: 之前有换过，大概5万公里左右的时候换过。现在跑了13万公里，13万多了。
16: 行，是这样的，因为这个问题呢比较复杂，要需要全面的检查，因为您并不是完全失速，如果说完全失速的话，那可能跟您的这个行车电脑 控制模块是有一定关系的，但是您这是加不上油，我刚说了啊，跟变速箱可能有出现这个磨损过度以及齿比打滑的情况都有可能产生。另外我建议您全面的去检查一下，包括你的节气门、朋友嘴的积碳，还有氧传感器是不是有故障，火花塞或者点火线圈是不是失效了，燃油泵供压不足都有可能产生类似的情况。
17: 是这么麻烦
16: 的，没办法，因为您这情况呢需要一个一个的去判断和排查。
17: 他也不是说持续有，他是偶尔发生一下，就是因为我周末
16: 发生的时候，当时发生的时候有没有故障码，有没有亮黄灯？没有任何故障码。
17: 对对，没有任何故障码。我是我周末的时候，因为这个车现在家里一直在家里还在买呀，周五的时候家里面跟我说，然后我就周末特意锻炼一下，就包括高架上面我都，他是偶尔开的越快他没有，就是说你偶尔他也不是说他，我当然我坐六十开了大概一个小时发，就是说发让车
16: 明白了，您行，我大概了解啊。是这样的，在我的印象当中呢 ，KX 三它其实在，因为过去年份比较久，我具体不记得是哪一年，有过一次大规模的召回，是它的氧传感器的问题。
17: 这样是吧？
16: 对，这个您重点去检查一下。我刚刚说到的，
17: 就是车外面的修车店里面拿那个 OBD 读，能不能读取得了？
16: 不一定读得出来。因为你没有产生故障码，所以就没有数据流的保存。
17: 对，就那个上面仪表上面没有任何的提示。
16: 是，所以您还是没办法，这个只能去逐一检查啊。首先排除您的变速箱的故障，再然后去检查氧传感器。
17: 我是这样是吧？
16: 对，
17: 先查这两个就是吧。
16: 你先查这两个，其他都好查呀。你像火花塞和点火线圈这个好查呀，失没失效，拆下来看一看就可以了。
17: 好的，好的。
16: 行，这个情况还是得需要您多花点时间和心思，没办法，马上就找到原点。
17: 好的，好的，我以为是什么诅咒是？
16: 不是，不是。
17: 因为刚刚他跟你那样说，那我也查好了，都是那普通修理店就可以。
16: 对，没错。
17: 好的，好的。
16: 好，感谢参与，再见。
1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问候线上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啊，你好。
1: 你好。
2: 我有台车，麻烦你们帮忙估个价。
1: 行，什么车？
2: 一八年五月上牌的X1L。
1: 嗯，国产之后的 X1 了。是当时因为一八年的时候有一个高功率版和一个低功率版，您是哪个版本？
2: 我是那种，我当时好像是2250的排量那款。
1: 那就是高功版。
2: 不是最顶配。
1: 嗯，那就是尊享版。250PS 尊享对吗？
2: 对，反正是250。
1: 250的话，它的售价就已经是指导价啊，当时就已经来到了37万多了。您当时优惠了多少？
2: 我当时落地是，我因为是第一批，我还加了装饰的，当时应该是42万落地的。
1: 我的天哪，42跟进口的 X1 价格差不多。
2: 因为我们当时第一批车主嘛。
1: 嗯。您知道现在国产之后的 XEL 终端的优惠幅度是多少吗？多少钱可以买到 XEL？ 您知道吗？
2: 我没关注。
1: 没关注是吧？好吧，因为现在呢，就是 XEL 车型啊，终端优惠幅度太大太大了。然后呢，在售的车型都是 250PS 了，就是都是高功率版本了。现在的优惠幅度已经来到了15-16万了。
2: 好像大概
1: 了解是吧？
2: 八到五。
1: 嗯，行，好，18款的车型，哎呀，这怎么跟您说价格呢？我都有点不好意思说了。您是白色的还是什么颜色的？
2: 珍珠白吧。
1: 珍珠白还行，还不错啊。这车呢，绝对是好车。你想想，英杰利的 2.0T 的机器，采埃孚的 8AT 的变速箱，虽然说它的调教没有宝马的采埃孚那么好，但是也算是用料用的比较足的，供应商大品牌没问题，三大件都很好。除了这个主屏幕啊，车机系统偶尔死机之外，
2: 就那个屏幕用
1: 的
2: 死机，
1: 对，其他都没有什么问题，什么修不好的捷豹啊，什么什么，这都是假的，都是谣传。三大件方面非常好，
2: 我没有修过。
1: 对。只不过就是那车机不好用嘛，但是价格您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啊。
2: 嗯，
1: 因为目前阶段我都不问您公里数了，因为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市场的这车呢比较多，比较饱满啊，然后呢终端优惠幅度新车也比较大，所以现在我直接说一个收车价，这车的收车价上不了7万。
2: 哦，
1: 嗯，
2: 好吧，那如果我现在如果说再换一辆车的话，可能就是个50左右的话，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因为我现在已经40多了，
1: 嗯，
2: 如果说我这次换车，我不换3.0 V6 的话，我基本上就可能没机会再开 V6 了。
1: 但是现在市场当中的 V6 的机器是越来越少了呀。
2: 啊，我因为我如果说我现在要，因为这个车得7年嘛，
1: 嗯，
2: 现在我想换。的话，我最少都要3.0 V6 了。
1: 行，还是要油车，不要电车，对吧？
2: 不要电车，对电车没兴趣。
1: SUV 还是轿车？
2: SUV 吧，因为轿车可能这下不考虑了。
1: 行，大概了解，因为之前一直都是开的轿车嘛。
2: 嗯，对。
1: 好，50万的预算，50万最高能够接受多少？
2: 50多一点点都没问题了。
1: 嗯，行，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了啊。好，目前阶段在市场当中，我觉得性价比比较高的一款车，可以推荐您去关注一下奥迪 Q7。
2: Q7 3.0的50多一点可以拿到吗？
1: 是的，是可以拿得到。它
2: 是现在就是说现在那种前段时间的那种新款。
1: 没错，就是2026款的。
2: 太感觉不好看，改的太丑了，
1: 改的太丑了，不好看哈、啊，又要3.0 V6 的、嗯，哎呀，这个就比较难了。林肯品牌能接受吗？
2: 林肯，到时候去看一下吧。
1: 嗯，行，林肯
2: 哪一个？
1: 林肯可以接受的话，你建议重点关注一下飞行家。
2: 飞行家，它是
1: 3.0T V6 的，而且有6座版、7座版都有。
2: 哦，
1: 指导价呢？它的指导价都只要50万区间，但是优惠之后啊，40多万也可以拿得出，这是比较划算的。但是品牌方面就稍微的没那么主流了。
2: 那个都无所谓了，反正因为我们开车应该不要听那个网上乱说的。你看我这个车子我开了7年多了。没问题啊，我看到一点问题没有。
1: 所以这个您是真实的车主的话更有发言权，说什么捷豹修不好啊，各种小问题根本就不存在嘛。
2: 就是那个中控屏偶尔死机不影响，是不是？
1: 对，
2: 停在那里等一会儿熄个火，等一下再启动又没问题了。
1: 所以网上的那些传言啊，咱们看一半信一半，当个乐就行了。这实际过程当中比较务实，我也很了解您啊。这个基本上就不用多说了。我们开车呢，要的不是品牌，要的是体验。你也说了，要一个3.0 TV6，就重点关注一下林肯飞行家。如果说奥迪 Q7 那个外观不喜欢的话，
2: 啊，林肯的飞行家，
1: 对。好的，好，那种质感我告诉你啊，就是那种大美系的，因为美系车它就给你解决问题。如果说要平顺，不是说什么给你去做什么工艺方面的升级，无非就是给你加一个缸，多一缸不如少一扇，这就是美系车的造车的理念。所以这种 V6 的机器你可以相信美系车。
2: 哦，
1: 好吧，重点去试驾一下。
2: 好的好的，
1: 好，感谢您参与，再见。跟大家分享我理想和未来查价那事儿，具体怎么回事呢？6月5号上午，理想汽车。

0: 对此事件呢还没有公开的回应，但是相关的视频已经下架了。去年理想 i8 发布的时候，争议前车之鉴，对此视频呢也是引发大家的关注度啊，是格外受到关注的，并且很多质疑声产生了。事实上我觉得这种对比感觉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很大可能会翻车。客观来说，不存在谁的底盘更好这个绝对命题，只有谁的调教哲学更适合谁的目标用户。做这种刻意的对比只会给自家品牌造成不良影响，没必要啊。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4: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90.4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5: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6: 在路上，我是温情子，复杂的世界，始终如一的关怀。FM90.4，枣庄交通广播。是温暖人心的频率，走走停停的路上，感动着一次次遇见。
7: 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欢乐晚高峰的音乐时间，我是思思。这个时间段呢，依然是送上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在路上。在今天的第一首歌里面呢，相信这首歌充满了很多朋友的青春回忆。时光悄悄改变了我们的习惯，从以前的爱分享爱感慨，如今慢慢学会沉默内敛，对待一些朋友的态度也是我们成熟的模样。一起来听到这首由刘若英演唱的《后来》。

在年少时，或许我们朋友圈里都会刷屏，会有一些感慨，会有一些分享生活。但从什么时候开始习惯了低调沉淀呢？不再频繁地发朋友圈，学会把情绪给藏在心里，和自己好好相处。让我们收听到这首由毛不易演唱的《消愁》。

翻看朋友圈，就像回望一段旧时光，看到别人的烟火日常，也守住自己的内心平静，不喧嚣，不张扬，淡然自若。让我们收听到这一首由杨宗纬演唱的《初爱》。

首杨宗纬演唱的《出外》带我们回到了那时候爱发朋友圈的时间。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更是能够拉回我们的思绪，是由薛之谦演唱的一首《认真的雪》。希望大家能够在生活当中安安静静地过好自己的生活，不再刻意迎合。

岁月往前走，心态也是慢慢的平和下来，刷不刷朋友圈，发不发动态都无所谓，自己舒心自在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那在接下来的这首歌里面呢，稍作停留，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由张敬轩演唱的《岁月静好》。

0: 装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人领。
1: East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7点。
2: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5: 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6: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5: Ace Radio。
6: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8: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9: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2: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在你的位置。
1: 飘飘洒洒的笑语，轻轻落在我的。
2: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8点。
3: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5: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6: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S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9:00。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前术前，白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方家有路，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4: 欢迎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赵照。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互动。大部分唱民谣的人都有故事，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将自己的主体经验如此自然而深入地契合在歌曲的生命里，在每一个听歌人的身上唤醒同样的记忆。在赵照的民谣故事背后，满是家乡的童年痕迹。专辑《大京厂》里的大部分灵感几乎都来自于赵照小时候的模糊记忆，比如《在山上》讲的是赵照3-4岁时随父母在浙江的出生地没有见过的山，是一座挺漂亮的山。飞来飞去是少年时候回到山东，印象里的工厂、树林、庄稼地、篱笆院还有小院子都被写进了歌里。同样来自于这段田园岁月的还有接下来的这首《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

1979年出生的赵照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80后，也因此成了当时后海一帮青年北漂中辈分最老的歌手之一。在来到后海之前，赵照有着标准的北漂故事，在三里屯酒吧街卖唱，在琉璃厂的琴行打工，被房东四处驱赶，被警察突袭查暂住证。因为出来闯得早，赵照迅速在后海成为了最有威望和资历的歌手。新歌手来到后海都会先找他，赵照为他们推荐驻唱的酒吧，这样他认识了很多当时还未成名的歌手。赵照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赵雷。赵雷刚到后海唱歌的时候才17岁，两个人住得很近，所以经常一起玩。后来赵照成了赵雷的师傅，他教赵雷吹口琴。彼时的后海留存着民谣的概念，尽管那个时候酒吧歌手们的歌曲选择是五花八门，古今中外，大陆港台，从70年代的歌一直唱到2000年，但大家都是一把吉他的弹唱，最多再配一支口琴。2003年，赵照创作出了民谣歌曲《你就是我想要的丫头》《在路上》《一朵》和《飞来飞去》。北方

2014年，赵照去参加了中国好歌曲。参加之前，赵照是纠结的，因为他觉得音乐就是音乐，不是用来比赛的。如果把音乐用来比赛，那就肯定会被更改的适应比赛的风格，原有的味道有可能就没了。但是一转身看见屋子里囤的一堆没卖出去的唱片，想到自己这么多年没日没夜的编曲写歌，就算是为了自己年深日久辛勤攒下的歌曲能够让大众看到，也应该去试试。于是赵照抱上吉他就来了，海选的时候像是带着点为自己作品申诉的意味，赵照唱了一首《当你老了》，瞬间打动了蔡健雅，进入了他的战队。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当你老了》，这首歌就是动人、平静、细腻、优美。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吐出来，不自觉地顺着歌词就开始了思索和回忆，想起年迈的父母，逐渐成熟的自己，这就是《当你老了》这首歌的动人之处，让你在嘈杂之中突然静下来，去追寻生命的气息。生命感是赵照对音乐的追求。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赵赵参加中国好歌曲的时候，跟他同台演出的还有他的徒弟赵雷。赵赵经验比较丰富，有时候会帮赵雷参谋，比如那旋律动听的《南方姑娘》，编曲就是赵赵。2014年，赵赵参与并量身定做由黄磊、宋佳、李雪健主演的热播电视剧《嘿老头》的主题曲和插曲，以及这部影视剧的全部配乐。歌曲《当你老了》也收录其中，《当你老了》让许多大牌歌手注意到了他。2015年，莫文蔚带着这首《当你老了》登上了春晚的舞台，之后李健又在歌手舞台上动情地唱起了这首歌。当你老了被大量翻唱后，赵赵确实获得了比以往更多的关注。2021年的中央电视台中秋晚会，赵赵为余光中的《乡愁》谱曲，与台湾老牌音乐人陈彼得合唱，赚足了观众的眼泪。这首歌来之不易，为了从余光中家人那里拿到这首歌的授权，赵赵翘首以待将近2年。几经波折，直到录制央视音乐综艺《经典永流传》前一个多月，才最终获得了余光中家人的认可。直到中秋晚会上再次唱起，赵赵仍然记得自己当初在写歌时被朴实文字所触动的瞬间。

从前听民谣，每听一首，每听一个音乐人，几乎都要感叹一句，可惜不火啊。现在那些曾经被惋惜过的民谣音乐人都火了，只有赵照好像仍旧被留在那个音乐世界。一直以来，赵照都极力避免外界给自己打上各种标签，这是因为在种种喧嚣之下，他仍愿意固执地守着一种自我主义。喧嚣是他们的，好在赵照的世界里还有音乐和自己。早过不惑之年的赵照依然像当初刚来北京的时候那么快乐，那么拼，那么在乎自己的音乐之路。出走半生归来依旧是少年，赵照的那颗滚烫炽热的音乐之梦估计这辈子是没法泯灭了。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赵照，节目最后送出这首西安路999号。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7: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7: 爷爷奶奶。
8: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人邻，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0: 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

0: 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青少年抑郁引起越来越多关注的今天，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学生在面临更大的危机。2025年5月，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了一份心理健康蓝皮书《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3至2024》，这是一份每年都会更新的报告，但在今年的报告中有一个发现尤其引人注意。在2024年，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学生心理健康报告中提到，中国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学生抑郁风险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孩子比他们的同龄人有更多的心理健康问题，比如抑郁风险更高，学业适应更困难，心理创伤发生率更多，行为问题更显著。是近年来我国关于农村青少年心理健康最全面的调查之一，上百位志愿调查人员去到了全国东中西部的10个省自治区，每个省选择2个经济欠发达县，再在这20个县域随机抽取了小学5年级到高中2年级的学生，邀请他们作答，获得了13992份有效问卷。具体实施这项心理健康调查的是北京成英公益基金会。从2006年开始，这家基金会一直在做与乡村教育相关的工作，关注农村教育，推动农村发展。青海、甘肃、云南、广西、内蒙古那些偏远的地方都有他们的足迹。成英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涂雪出身陕西农村，曾经是中科院的一位科研人员，常年穿行在大山腹地，从事植物学研究工作。18年前辞职，开始全职做公益，依然在这些地带活动，只不过他关心的变成了教育与孩子。乡村空心化、撤点病校、低龄寄宿、隔代养育、手机沉迷，在谈话中，涂雪谈到了他见过的那些乡村学校，那些宿舍有着怎样的光线、气味和湿度。这些经历使他一直在思考，如何才能帮助这些孩子们走出心理困局，

接下来我们倾听涂雪的讲述。疫情之后，全社会都特别重视心理健康问题，在全国各地也有一些事件发生，我们也很想去做一些工作。我们跟中科院心理研究所一直有合作，刚好2024年他们要做这个调查，我们就参与进来了。我们组织了上百位志愿者，从去年4月底开始，在全国东中西部的农村学校调研了一个多月，调研地区所在地也有150多位老师协助参与。这么短的时间拿到这么大的样本量是非常难得的。其实在2009年、2020年我们也做过类似的调查，只不过之前两次样本量在1000人左右，这次有13000多人，三次使用的都是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定制的流调中心抑郁量表，三次对比会发现一些很明显的变化。总的来说，农村学生的抑郁率增加了。2009年轻度抑郁和重度抑郁相加的比例是 17.6%， 2009年的数据因为时间久远，受访者这里有的只有二者相加的总和，2020年这两个数据分别为 16.2% 和 3.8%， 到了2024年数据增长到了 21.5% 和 8.1%。 我们分析发现，经济状况依然是对孩子心理健康影响最大的因素，只有 4.8% 的学生认为自己家庭经济状况很宽裕，62.2% 的学生认为家庭经济状况中等，8.6%的学生认为家庭经济状况比较困难。这些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抑郁和焦虑风险都比家境宽裕的学生高，甚至高出了一倍。这次调查中，我们见到了很多灯下黑，比如在广东，我们去了粤东北、粤西北和粤西南地区，有的农村高中在山区，距离县城都还有1-2个小时车程。午饭时间我在校园闲逛，有个女生问我，你是领导吗？我给你反映个问题，我们学校宿舍条件特别差，你可以参观一下吗？帮我们改善改善。学生们住的是8人间，宿舍硬件条件并不好，他们图书馆里的书很旧，都泛黄了，而且明显是很多年前买的不符合时代潮流的书，但课间还是有很多同学去借书。还有河北，我们去的都是全省 GDP 靠后的县，比如赞皇县、平山县、赤城县，这些名字可能很多人没听过。但我们也发现这些地方的学生其实过得比较艰苦，需要关注和支持。还有一点我很吃惊，2024年调查显示 79.5% 的农村学生父母的学历在初中及以下，这么多父母都没上过高中，那他们的孩子上高中之后怎么办？农村没有辅导班，在学业方面孩子们也得不到来自家庭的支持。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代际传承的问题，这群父母应该都是80后90后，当年没考上高中留在了本地，他们的孩子长大了又有很大比例上不了大学，又会留在本地，他们才是真正建设家乡的那群人，我们的学校教育应该关注到他们。不过这次调查也有比较好的一点，那就是留守儿童的比例下降了。2009年我们调查父母都外出的比例比较高，但这次的调查只有 7.5% 的家庭父母二人均外出半年以上，其中河北省父母都在家的比例最高，湖南省父母都在家的比例最低。因为有父母在身边，孩子们的行为习惯、学习表现以及家庭给到的支持都会更好一些。而且大趋势是孩子年纪越往上，父母回家的比例越高，这也可能和这几年的经济情况有关，在外面挣钱不容易，家乡也慢慢发展好起来了，很多人都回了老家。最后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手机问题，虽然这份报告里提到
农村孩子对手机的成瘾程度比城市高，10.8%的学生表示，即使没在使用手机时，心里也会想着手机。但据我了解，其实现在手机不能进校园，而且我们所熟悉的这些地区的孩子们，很多其实是没有手机的，他们没有钱买手机。我们这次也做了统计，想知道最让他们开心的事情是什么。高频词汇前十名分别为朋友、一起、成绩、出去、放假、妈妈、家人、同学、过年，最后一个是学习。至于最令他们烦恼的事情，男女学生有不同，困扰男生更多的是作业，更困扰女生的是人际关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北京诚英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涂雪介绍说，我们从2005年开始做助学，到今年已经20年，现在在全国30多个县做项目，每个月都在外面走访。从我的经验来看，要让孩子们心理健康，首先就是让这些生活在偏远地区的孩子生活有保障。好消息是，普遍来说，孩子的吃饭问题基本都解决了，学校有营养餐，政府每天补贴5块钱，但还有很多方面是可以改善的。这次我感受很深，亟待改善的就是学校厕所。此次调查结果显示，20.3%的学校厕所卫生一般，5.1%的学校厕所卫生有点脏，3.4%的学校厕所卫生非常脏。而数据分析发现，卫生情况越差的学校，学生的抑郁情绪越高，校园欺凌的发生率越高。学校厕所可以脏到什么程度？就在今年，我们去云南的一个中心小学，学校可不小，大概有几百人，外观还建得很好。我们本来工作完要回县城了，因为是自己开车要赶很远的路，就想去个洗手间。到厕所门口遇到一个男孩捂着鼻子正往外跑，一进去就看到那个旱厕里面没有自来水，整个味道很难闻，人都很难走进去。前段时间我们还去了河北张家口一个县，是北京对口帮扶的地方，离我们办公室不过2个小时车程。他们的一所农村初中厕所条件也很差，校长跟我说，你看我们的厕所是旱厕，几百个学生，蹲位又有限，夏天有气味又有蚊虫，非常糟糕，冬天又冷，如果用水冲厕所会冻住。校长说他想改造，但是要花100多万，你说在这样的环境里，孩子们上厕所都很难受，怎么上好课？再比如用水，有一部分孩子一个月才洗一次澡。这次调查发现，7.5%的学生每个月洗1-2次澡，0.9%的学生更长时间洗一次澡。13000多名学生参与调查，8.4%，也是1000多个孩子，不是少数。我们走访过的很多学校，甚至是寄宿学校，都不见得有热水。2年前，我去过一次云南巧家县，当时是6月份，山下县城有35度，但是在山上2000多米的乡村学校，气温就只有10几度了，穿一件衬衣都起鸡皮疙瘩。当时正是傍晚时分，我看到几个女生直接打开水龙头，用冷水洗头，看着都冷。那还是夏天，那冬天他们怎么办？还有就是棉衣，这2年还是有很多农村学校向我们申请棉衣。像甘肃通渭县，我有一年11月去那边，零下20多度，很多孩子其实连校服都买不起，因为全套校服加起来也要几百块，对一些家庭来说是很大一笔钱，甚至还包括路灯。你别看现在很多学校占地面积很大，看起来楼建得很好，其实很多寄宿的学生晚上都要去很远的地方上厕所，路上没有灯，所以我们给很多学校捐路灯，这些实际问题都是需要解决的。还有学校的办公条件，最近这些

在西南地区某省当地教育局的工作人员给我看了两个视频，都发生在一所农村初中。第二天我去了这个学校，在校园里走到那个打群架的男生宿舍门口，哇，味道真是特别大。宿舍是教室改造的，面积不小，上下层大通铺，住了三四十个学生，里面特别脏，污水垃圾，而且学校还是从校外请了保洁的。2019年的暑假我们也去过这个学校，当时看见宿舍也很脏，校长解释说是因为毕业放假了，学生撕书本到处扔，所以很脏。但这一次去，明明学校在上课还是这么乱，这根本不是花钱能解决的，真的跟学校管理关系很大。这个地区也是我们去过的辍学率比较高的地区之一，那里有很多学生从初中就开始抽烟、打架、喝酒。还有一次我去广西一个学校，看到学生宿舍的玻璃都破了，当天正下着大雨，房间非常潮湿，积水明显，孩子们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空间很不舒服。去年冬天我们在山东一个学校八人间的宿舍，我看到有一个阳台一米宽，居然有一床被褥在那儿放着，我就问校长，孩子怎么不睡床，睡那个地方？校长说可能孩子觉得那里舒服，或者就是想一个人待着。其实小小一个宿舍能看到非常多的问题，现在很多孩子一年级就开始住校，谁会照顾自己呢？做得好的学校能看到很多细节，首先宿舍肯定很干净，物品摆放比较整齐，有的会给孩子们准备衣柜，让他们有地方放东西，宿舍会比较温馨。只有老师管得好，孩子才能养成好习惯，这都是很重要的细节。前段时间新闻也提到，现在一些孩子有便秘的问题，所以我们首先得把学校厕所蹲位不够、如厕难的问题解决。这些基本的问题解决了，让他们有质量的生活了，再谈他们是不是开心，是不是快乐。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诚守真，
1: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1: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北京成因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涂雪告诉我们，离婚吵架不理解，家庭环境对正在上学的孩子有着非常明显的影响。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欠发达地区孩子的健康成长。这次我们调查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家庭对孩子产生的影响。我先讲两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我们在甘肃宁夏开展工作很多年了，有个东乡族女孩，我印象很深，她的名字很好听，叫玉珍。10年前，我们在当地家访，玉珍当时在读初三，她家人不让她上高中了，要让她早早结婚，她绝食抗争。一个星期之后，她父母妥协了，但是和她定了一个赌约，你要读高中可以，必须要考上大学。后来玉珍考上了西北师范大学，是村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女孩子。毕业之后在宁夏当地的电视台工作，后来又考编，现在回到自己的母校做老师。她非常坚韧坚毅开朗，下决心一定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玉珍这样的人是少数，她的很多同学都是很早就结婚了，有些复杂的情况是我们很难改变的。另一个事就发生在最近，前几天在甘肃通渭，我去学校一对一面谈候选拿奖学金的孩子。有个读高中的女孩子，成绩不是很理想，在本科边缘徘徊，但是我没想那么多，说话还挺严厉的，说她需要更努力一些。这孩子看起来很开朗阳光，笑着说自己有些地方确实做得不够好。我以为这么开朗的孩子家庭应该很幸福，至少父母是在的。我们开车一个多小时去他家里，到了才知道他居然是个孤儿。他父亲好几年前去世，母亲也离家出走了，兄妹三个跟着爷爷奶奶生活。他们在县城的一个死角租了个大开间，三个孩子两个老人就住一间房，房子还在漏雨。他爷爷刚做了手术，全家就靠奶奶打工，再加上低保，就这么生活。我们刚进门，奶奶就绷不住哭了。后来我心里挺难受的，这样的孩子面对这么多的问题和压力，能在这样的家庭里生活这么坚强，真是不可想象。我们能给他的支持微乎其微，让人惭愧。总的来说，我们这次的调查发现，在其他变量都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家庭有问题，包括留守、家庭困难、父母离婚、经常吵架、犯罪入狱、家中有人残障等等，那么孩子的抑郁和焦虑检出率都会提高，这些孩子在学校被霸凌的概率也会高很多。有一组数据其实很有意思，我们问孩子遇到问题最先找谁，接近一半的孩子最先找妈妈，然后是爸爸，接着是朋友和同学，最后才是老师。但是我们调查老师，他们却认为孩子遇到问题会最先找他们，这就是一个信息差。所以孩子最依赖的还是家庭，父母要是在家，孩子的学习习惯、情绪，包括受伤被霸凌的情况都会减少，至少多了一个安全发泄的出口。他们会觉得自己有依靠和支持，也有人告诉他们对错和最起码的规范。但现在农村的情况很复杂，这次调查学生父母的离婚率在 15% 左右，其中 9.5% 是离婚，剩下的是不知道和其他。这个不知道和其他很真实，现在很多农村夫妻有了矛盾，妈妈就会离家出走，爸爸
也不会留在家里，剩下孩子留给爷爷奶奶带。所以孩子该怎么形容父母的婚姻？是离婚吗？好像也不准确。现在很多学校都集中在县城或者城镇周边，农村孩子要去县城上学，交通要钱，住宿要钱，吃饭要钱，这都会增加他们辍学的几率。而且义务教育阶段之后，高中阶段对一些家庭来说是非常昂贵的，一个学生一年要花10000到15000元，其中学费3000元左右，每月生活费700元左右，加上资料费、试卷费，甚至对很多山区的孩子来说，交通费都是很多钱。我知道的最极端的案例是在西南某地，孩子们从县城学校回家乡里以前还有初中，现在只有小学了，坐面包车300多公里，单程要280元一个人。所以我们的调查里有孩子说自己一学期才回一次家，这很真实。你要是经常去农村，可能会知道有的村子里家里房子造得好的基本都是外出打工的，家里看起来特别困难的都是在供几个孩子读书的。10年前我们去广西、湖南很多地方，看到墙上贴的标语都是读完初中再打工。而且父母其实是最精明的经济学家。举个例子，一个家庭里面5个孩子，一般情况下肯定会让男孩子去读书，其次会让成绩最好、最优秀的孩子读书。在他们没有能力的时候，不可能让所有孩子都上学，在今天依然是这样。具体到家庭内部，我们调查的13000多个孩子里，有96%的父母知道孩子在上几年级，87%的父母知道孩子的成绩，但只有50%的家庭父母知道孩子遇到了困难。这些数据都来自于孩子的报告，或许可以说明一些问题。我们在这些地方工作这么多年，现在其实有一种很明显的感觉，这群乡村的孩子挫败感是非常强的。你仔细看我们这份报告，学习成绩这部分，40%左右的孩子成绩在60分及以下，只有10%的孩子成绩在80分以上。就像林小英老师所说的那样，不及格的这些孩子，他们认为自己是被放弃的。所以我们一开始做公益就想得很清楚，从乡村选孩子，选拔家庭困难、品学兼优的初中毕业生，只要考入高中，每学期给1500元奖学金，助他们跨过初升高的那道坎儿，一直支持到他们高中毕业进入大学。有人会觉得从乡里升到县城高中差别不大，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对乡村的孩子们来说，县城就是大城市，从穿着、学习用品到学习习惯、英语等各方面，他们和县城孩子差距是很明显的。怎么适应县城的生活，怎么取得好成绩，他们会遇到很多困难，甚至会有心理问题。从他们身上也会看到不同的走向，有的孩子越做越好，能够进入年级前200名，甚至进入前50名，这已经非常厉害了，考大学基本没问题了。但还有很多孩子高一时300名，高二就下滑到500名，如果没人关注他们，不好好调整，考大学就非常困难了。所以我们每年的夏令营一般选高一升高二的孩子，带他们到北京和上海，希望能在这个阶段帮助他们。昨天我还去了北航、国家天文台和中科院踩点，安排今年暑假游学的路线。每年我们带30-50个孩子出来，这当中可能有一半的孩子最后还是考不上大学，

至少他们见过了大城市是什么样子，总比不见好。我们的26个项目县，有的地方高考成绩真的很不理想，比如云南巧家县，它和云南会泽县一山之隔，但是会泽每年本科上线几千人，巧家才100多人，而且就算上了大学，绝大多数人也就读到本科，他们期待的就是几千块工资的工作。包括马上开始填报志愿，很多地区家长会花几千块钱找人帮忙，对家长来说，报志愿也变成了一个消费焦虑，你不找人好像就变成了对不起孩子，所以我们也会在这一方面帮助他们。我们支持过一个新疆的女孩，去年有一天她突然加我微信，告诉我她考到了苏州科技大学，我当时的感受就是她能考出来很厉害。其实很多孩子对外面是有恐惧的，也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样子。那个女生之前通过我们的项目知道了苏州，她报考的这所大学在苏州当地就业很不错，她的人生就改变了。最近暑期我还正在帮她联系实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除了帮助孩子，我们还有一个方向，就是培训教师。因为只有老师发展了，开拓了视野和眼界，才会更好地帮助孩子，让孩子们有质量的生活。每年我们都组织一批农村老师去北京、苏州、南通等地学习。有一次我们安排了一批乡村老师在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跟岗，发生了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们公众号收到了育新学校学生的建议，希望老师们说话声音小一点，不要在洗手间抽烟。老师们也说北京的学校好安静也干净。我们带老师们去参观 C

919大飞机，看大国重器，去不同的大企业，每人发一张卡坐地铁，认识感受大城市。去国家大剧院看剧，有的老师会开玩笑说，哎呀，我们听不懂。看芭蕾舞的时候，有人会睡着。但我觉得很多老师是第一次，也可能是唯一一次来北京。北京对他们来说太远，成本太高，还是要带他们都看看。他们看过了，知道了社会和行业会怎么发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这也会帮助到孩子们。参加过培训的老师跟我说，他自己看过了苏州园林，上课再给孩子们讲，感觉完全不一样。不看不知道，看了之后就会有改变。这两年我们也发现一些做得很好的地方，比如湖北省已经在全省推行心理健康课程，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三，每个年级都有自己的心理健康读本，是华中师范大学编的，而且一直在更新。这样的教材其实完全可以跟其他省份去分享。我们去到安徽，有的农村学校教室里有植物角，每个孩子带一盆花，各种各样的花，写了植物笔记，很温馨。这就是他们在共建自己的空间，这就是校园文化。我们还去了河北张家口的一个县城小学，尽管周围都是平房，但校园布置得很好，操场地面设计成了迷宫的形式，墙上都是孩子们的书法和绘画作品，每面墙都会说话。这就是学校管理者做得好的地方。也有研究表明，校园文化墙和校园布置可以提升孩子们 10% 以上的成绩，至少我们肉眼可见的孩子们很有礼貌，很开朗。我们也支持了一些地方的校本课程开发，比如在甘肃通渭，有一位老师体育课上得很好，在有限的条件下，用有限的器材把体育课上得很精彩。在云南巧家，有一位美术老师写了一本书，让孩子们了解自己的家乡。在湖南通道县，这是一个侗族自治县，我们支持他们的侗族文化进校园。四川木里县额亚乡是纳西族聚居地，我们就支持纳西族文化进校园，让孩子们至少有一些精神上的滋养，有一些根在这儿。高考对我们的孩子来说本来就是很难的，那些不愿意学习的孩子，其实我们没必要强求。这就谈到了另外一个关注度比较小的群体，我们已经开始在做了职业中学。在一些省份，50%的孩子上高中，50%的孩子上职校，后者其实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一般情况下，什么样的人去职校呢？要么经济条件差，要么学习能力差，但这些孩子恰恰是最后要留在本地的孩子。即便是出去打工了，他们慢慢也会回流，最后大概率要回老家生活。我们现在也希望为他们做一些事情，首先是在职业中学发放奖学金，另一方面和他们交流，给他们一些帮助和支持。或许有一天他们毕业后要出去打工，但其实打工也需要帮助，怎么打工，去哪儿打工，打工也有技能，也需要技巧。我们跟很多企业有联系，比如在无锡有一家大型纺织厂，从印染到成衣是全自动化的流程，正常双休包吃住，加班另外计费，6000多元一个月，愿意接受我们乡村的孩子，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当我们把信息给到我们在湖南的一个项目县时，他们不相信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情，我当时就觉得很难理解。他们特别向往广东和深圳，也更愿意相信原来那种找工作的方式，给老乡几百块钱介绍费，去广东的工厂，什么玩具厂、眼镜厂，我去过那些工厂，月薪3000多，几乎没有休息时间，经常加班。所以我觉得
这些信息差导致的遮蔽其实挺可惜的。如果最后要总结，基层教育中此刻最需要关注的是什么，我依然最想强调的就是关注那些最偏僻地区的学生，这非常紧迫和现实。那些留在偏僻地区的孩子也是家庭条件最差的孩子，这些学校要么经费不足，要么支持力度不够。从管理的角度来讲，一方面教育部门应该真正尽到职责和义务，另一方面学校校长非常重要，会直接关系到老师的状态。去不同的学校，你能看到校长和老师的关系不一样，有的很融洽，有的却距离很远。在升学应试的大导向之外，关注这些孩子，或许他们不会成为应试竞争中的赢家，无法战胜大城市的孩子，但是也应该让他们在学校里学会生活，学会学习，活得有质量，感受到温暖和被爱，因为他们是最后留下的人，是真正建设自己家乡的人。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北京成英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涂雪向我们讲述了他眼中的欠发达地区学生生存现状。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哎呀，终于找到停车的地儿了。干嘛？
8: 对不起，您不能把车停这儿。
7: 怎么了？你是警察吗？
8: 确切点说，我是一名消防警察。
7: 哟，消防队的还管查车啊？再说了，我又没停在马路上，这是小区。
8: 这是小区的消防通道，根据规定，消防通道不得随意占用，不能堆放摆放杂物，更不能停放车辆。一旦小区有火警，消防车进不来，那可不是小事儿。
7: 没那么严重吧？这要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来开锁就是了。
8: 火情如电，瞬息万变，耽误一分一秒都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啊。
7: 嗯，好吧，您说的有道理，不好意思，我另外找个地方吧。
2: 消除安全隐患，保生命线畅通，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让行。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阴郁。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表的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5: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14: 啊、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7: 哎呀，不对吧，大哥，
16: 你这别再买的吧。
1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6: 哦，
17: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16: 三百二你信不？打完折15。
18: 为是把钱赚，
13: 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6: 逗你玩。
1: 小成效，再笑加钱。
14: 费尽鸡谋百种心，安知天道巧相寻，东林切勿西林得，江上思传海上沉，暗示可能辞艳色，路旁谁肯反衣襟，从来纠仆难充饱，割肉填环苦更深。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感谢您大伙儿如约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本期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播出系列专题，集中为您展现相声当中那些精彩的腿子活。今儿咱们来听到的，这是英宁和王月波合说的一段斗公训女，也叫全德报。咱们请出这两位年轻演员。
18: 这个节目我们两个人给您表演，
19: 是
18: 我的合作伙伴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王月波。
19: 嗯，
18: 大家对您特别熟悉。
19: 有认识我的？
18: 相声说得好
19: 啊，
18: 评书说得也好，
19: 也会的，
18: 还拍过电影，拍过电视剧
19: 啊。
18: 今年岁数啊，看样子啊，
19: 啊，
18: 看这个言谈举止，看这个外形，好像啊比我岁数大。
19: 嗯，
18: 实际上呢，
19: 嗯，
18: 我比他小。
19: 咱俩谁大呀？这是
18: 您大。
19: 哦，
18: 这个您原谅我
19: 啊，
18: 我这些天急的，一急可能说话语无伦次的。
19: 哦，什么事把您急成这样？
18: 嗨，就是现在文化大发展，
19: 嗯，
18: 各式各样的艺术都有发展了，
19: 嗯，
18: 就我怎么就不能够非人呢？
19: 你看人说你是人，
18: 岁数大，
19: 非要追求非人呢？
18: 您一个人承认不行，得全社会的承认我是非人，我才高兴呢。
19: 大伙都得承认你不是人。
18: 不是，不是，我不是人，我是非人。
19: 磕臭脸死了。
18: 您说那空中飞人是吗？
19: 啊，
18: 那是飞人，我是非人。非人您懂吗？
19: 你别撒狠儿，你就说。
18: 哎呀，就是艺术
19: 啊，
18: 然后那个呀，一袋儿一袋儿的往下传，传到
19: 什么什么往下传？
18: 一袋儿一袋儿的往下传，你们北京人说话爱带儿化韵吗？
19: 是一辈儿一辈儿往下传，说的带这儿不加儿化。
18: 哦，
19: 一代一代往下传。
18: 对对对，然后有传承
19: 啊，
18: 然后有自己的代表曲目。
19: 听明白了？
18: 嗯，
19: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18: 对。
19: 传承，你别一惊一乍的啊！传承人，
18: 对，我就说我怎么不是呢？
19: 你有什么艺术？我先听听。你会什么？
18: 我跟，嗨，我直说吧。
19: 啊，是。
18: 我跟您一样。
19: 啊，说相声。
18: 不是，我是个瘟疫工作者。
19: 我。是哪儿啊？您这说话老倒着音。
18: 我是孽畜的。
19: 啊，孽畜的。好家伙，这种口音。
18: 这个我
19: 啊，怎么你干嘛你啊？
18: 我就说
19: 文艺工作者。
18: 我文艺工作者
19: 啊，
18: 这么说多别扭啊。
19: 不，你这么说别扭。
18: 嗨，我一去哪儿演出，他们说哟，瘟疫来了，瘟疫来了。我这
19: 不是文艺。
18: 文艺是吧？我
19: 什么？你干嘛？你就直说你会什么。
18: 意调，
19: 嚯，意调高腔。
18: 哎，您行啊。
19: 我会呀。啊，
18: 相声演员博学呀。
19: 那谈不到。
18: 哎呦，您懂
19: 了。记问之学
18: 不可能。
19: 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18: 对，
19: 眼巴前的我都会点。
18: 我就是会这个意调高跷。
19: 对，高跷干嘛？
18: 这是啊，
19: 高跷干嘛？
18: 您说的
19: 高腔。
18: 对，意调高腔。
19: 高腔，
18: 我呀，这一身的这个能耐呀，我这玩意儿，我这碰见您了
19: 啊，
18: 您算我的知音了。
19: 对，
18: 我毫无保留的。
19: 怎么样？
18: 我这一肚子啊， 哇一下全给你了，毫无保留。
19: 那我也别保留了，我哭嚓一下。咱说点干净的行不行啊？
18: 我就说我这一肚子这个才华，
19: 你有什么才？你不就是一唱一调的吗？
18: 对呀，
19: 这来一回不就完了吗？
18: 哟，您还能唱呢？
19: 我会点吗？
18: 太棒了！
19: 啊、这有什么？
18: 有机会？
19: 别有机会，就是今儿个吧，别有机会了。
18: 今天呀、啊？
19: 今儿个。
18: 今天，啊、就在这儿唱啊？
19: 此时此地呀、
18: 啊。哎呦。
19: 啊。
18: 哎呦，这我没。有点始料不及。
19: 什么什么不及？
18: 始料不及。
19: 啊、始料不及啊！他说话我得听真着了，你知道吧？一嘴善气，这玩意儿。
18: 您原谅我说话有点抠音
19: 啊，还抠音呢、啊！好家伙！
18: 听习惯就好了。
19: 啊，我习惯不了。
18: 就是咱们在这唱，那这么着？
19: 怎么着？
18: 您点戏。
19: 哎，对，是。
18: 您点戏，我随着您唱。
19: 啊，为什么呢？
18: 我会的多呀，
19: 那倒是，
18: 是不是？回头点一个戏《叶问》
19: 啊，
18: 您不会？
19: 此时此地呀、
18: 啊，哎呦
19: 啊，不，您这意调还有《叶问》呢
18: 啊，
19: 没有，我连金刚侠都没有啊啊，是不是、啊？您
18: 点戏？
19: 我点咱们《全德报》怎么样？
18: 什么？
19: 《全德报》？
18: 全报啊？
19: 啊，
18: 全报报不了，我们顶多报70%。
19: 这还是位在职的职工，您知道吗？
18: 我怎么了？
19: 你熬到退休就报95%了。
18: 什么呀？
19: 你什么呀？还全报，全都千金全得。
18: 喂喂，您别说黑话、
19: 啊，这叫黑话呀！窦公训女。
18: 哦，窦公训你。
19: 对，训你，训我干嘛呀？
18: 这多不合适。
19: 什么？别不清头吧，这位啊！您说说这戏，您不唱一调的吗？
18: 啊，
19: 这是眼前最俗的戏
18: 哦。
19: 你把这《窦公训女》这戏文给大伙儿说说。
18: 谁说？
19: 你，你说说。
18: 啊、
19: 哦，
18: 嗯。谁？
19: 我让你说呢，你那边没人，你这说。
18: 让我说。
19: 啊、对呀、
18: 啊。你说吧。
19: 干嘛？我说，你说。
18: 我听听你那版本。
19: 啊。
18: 万一跟我这不一样呢？是不是
19: 都一样？这老戏没有什么。
18: 不不，你说吧，万一你又挑我那口音呢？你说你说你说。
19: 这是五代残唐这么一段故事。
18: 时间对。
19: 哎，有这么一个人呢，叫高怀德。
18: 嗯，
19: 文有文谋，武有武略，胯下马，掌中枪，真说万夫不挡之勇。可是不得地，未遇时的时候呢，跟一个好朋友叫窦燕山借了300两银子，拿这300两银子来往贸易，十指望做买卖赚了钱好还人家。哪知道把这钱给了外甥，拿走之后不亚如石牛入海，就附入了汪洋了，本利皆无。自己每日因为还贷不成是闷闷不乐。这一日偶在长街经过，见国家贴出来招贤榜文，或是文或是武，有一专之长可以进京赴考去。高怀德一想，倘若侥幸，我要是得中了功名，那时做了官不就有钱还账了吗？心下很喜，怎奈膝下有一小女叫高桂英，实在不能够割舍。回到家中把此事与幼女言明，哪知道小姐桂英是个孝女，慨然应允。就这样，高怀德写下一纸契书，就把小姐桂英点在了窦府，与那窦员外言明，或是为奴，或是为妾，以抵这300两银子。自己登城，妇女是洒泪分别，这一段叫做怀德别女。那么小姐自带契书来投窦府，窦员外见信大怒，3把2把把契书就给扯碎了，心想我跟你高怀德是朋友，怎么把闺女卖到我家了？不仅不是小姐为奴，反而认作义女。那一日天降大雨， 有一个进京赶考的公子石守信因避雨躲在窦府，窦公盛情款待，酒席宴前言谈当中发现石公子是文武双全一表的人才，有一把一女高贵英许配给石公子，石守信当然是高兴，丁是丁，卯是卯，今天日子又挺好，当夜晚就大办花灯，夫妻是双入洞房。焉知道新婚燕尔，小姐无故落泪，石公子一见大吃一惊，哎呀妻呀，你我新婚为何啼哭啊？是相公有所不知，我那亲生的天伦进京赴考，尚未知道我已嫁与你，心中实在是割舍不下，故而落泪。哎哎，公子一听，这有何难，咱夫妻战罢鱼水之欢，我也进京赴考，倘若侥幸得中一官半职，那时节我翁婿双双荣归，岂不是传为美谈呢？他夫妻来到了后花园，搓土为炉，插草为香，对月盟誓。小姐，掏开后花园门，私放石谷老爷。次日清晨，前厅遍找石谷老爷不见，禀报与窦公。窦公闻报大怒，这才把小姐换到前厅，是严加申斥。这一段就叫做窦公训女。到日后，石守信、高怀德他封婿二人双双荣归，表奏朝廷。万岁一听是龙颜大悦，他倒说小姐有忠孝节义，四美俱全。这一段就叫做千金全得，是一段戏文。跟您那个一样吗？
18: 一样，但是没你这么长。
19: 哎，这我就没白费劲。哎，
18: 好好好好，
19: 咱们就这段窦公训女吧。
7: 这戏太长了。
19: 哎，对，咱们是掐头去尾，
7: 不唱当件儿。
19: 那就甭唱了，那就唱当件儿。
7: 唱哪哈？
19: 咱们投了别女啊，什么都不唱了
7: 啊。
19: 后边这儿就唱训女这一点儿，
7: 行，
19: 好不好？
7: 行行行，
19: 哎，
7: 那个这里边得有人物吧？
19: 那当然了。
7: 都谁呢？
19: 我来窦公。
7: 行，
19: 哎，
7: 那我窦母。
19: 对，那我窦三影。
7: 那我窦油葫芦。
19: 没白费劲，哎，
7: 好好好好，
19: 咱们就这段窦公训女吧。
7: 这戏太长了。
19: 哎呀，
7: 啊，
19: 窦蛐蛐，
7: 你说的。
19: 窦公不是窦公，我窦大人。
7: 哦，窦大人哈。
19: 对，
7: 那我窦小孩。
19: 那我窦老太太呗。
7: 那我找一大姑娘。
19: 找一大姑娘。我窦燕山，窦老爷，窦员外。
7: 这是人物哈。
19: 对喽。
7: 那我干嘛呢？
19: 窦夫人。
7: 你是窦员外。
19: 对。
7: 我是窦夫人。
19: 对，
7: 这俩人什么关系？
19: 这俩夫妻关系。
7: 夫妻关系
19: 啊。
7: 哎呦，咱可说清楚了啊。
19: 怎么了？
7: 这可就台上这一会儿啊，
19: 多新鲜呐。到后台你就少搭理我，知道吗？
7: 哎，这行，
19: 我不挑眼，您放心。
7: 那行那行，
19: 就这一会儿，
7: 就这一会儿哈。
19: 哎，
7: 嗯嗯，还
19: 有个石守信，石谷老爷。
7: 男的女的？
19: 男的。
7: 我来。
19: 我有个高贵英，高小姐。
7: 男的女的？
19: 女的。
7: 你来。
19: 有个报事的院工。
7: 男的女的？
19: 男的。
7: 我来。
19: 有个丫鬟。
7: 男的女的？
19: 女的。
7: 我
19: 来。我就是我来。怎么这女的都我来呢？
7: 我头边有一夫人呢。
19: 啊，这么就拆掉开了。
7: 哎，对了，
19: 啊，
7: 区分角色。
19: 那咱们现在得把这桌子往后搭的。
7: 哦，分出这个演出的场地。
19: 哎，分出前后台来。
7: 好好，来来。
19: 桌子前头视为前台。
7: 啊。
19: 桌子后头视为后台。
7: 好。
19: 可是这边是上场门。这边是下场门。
7: 哦哦，
19: 咱们搬两把椅子。
7: 哦，
19: 摆这么一个八字。
7: 行，
19: 好不好？
7: 行行行。
19: 哎，搬吧。
7: 我来吧。
19: 哎，我来。
7: 我来吧。
19: 我来吧。
7: 我来吧。我来吧。我来吧。
19: 去搬你自己。把你自己。
20: 下场门。
18: 哦 哦，
20: 咱们单两把椅子，
18: 哦，
20: 摆这么一个八字，
18: 行，
20: 好不好？
18: 行行行，
20: 哎，搬摆搬摆，
18: 我来。
20: 摔不着倒是啊，来吧，摆个八字
18: 吧，我来吧。
20: 咱们归后台啊。
18: 啊，这就开始唱了。
20: 啊，开始唱了。
18: 那个什么呢？
20: 什么？
18: 就是咱们穿的那个
20: 什么，
18: 这花的绿的
20: 啊，
18: 然后有波浪，
20: 好吗？
18: 啊，有龙头，然后支棱八叉的，还挺好看。
20: 叫什么呀？
18: 你说呢？
20: 这回别我说了，你说吧。
18: 叫
20: 啊，
18: 庄瓜。
20: 等你哪几年呀，95%之后，再给您预备那个，您知道吧？您这现在就报70%就穿庄瓜，多冤呢？您说说。
18: 叫龙头。
20: 没有，那驴带上西山拉煤去了。那叫行头。
18: 哦，对对对，行头，有行头吗？
20: 没有行头
18: 啊，
20: 没有，就是行头，没有儿化。
18: 哦，有吗？
20: 没有。
18: 那就
20: 就这大
18: 就这样服装了。
20: 对对对，
18: 那那什么呢？
20: 啊，什么？
18: 那个什么？
20: 什么？
18: 最关键的啊！
20: 啊，
18: 就坐在那个位置
20: 啊。什么？
18: 然后就是那个他们就拿，
20: 啊，
18: 滋儿呼滋儿呼滋儿滋儿呼滋儿滋儿呼有吗？
20: 没有，没有，
18: 没有滋儿呼，
20: 没有。
18: 这
20: 邦姐
18: 啊？
20: 没有。嗯，哐啷都没有，叉叉们也没有，
18: 您这什么都没有啊？
20: 嗯，
18: 这怎么唱？
20: 因为我们这不是幼儿园，您知道吧？还字儿不？
18: 这
20: 老板那叫胡琴。
18: 对对对，你们这有，
20: 啊，
18: 有胡琴吗？
20: 我没不嗨，你就胡琴，你知道吗？
18: 不是，
20: 有就是你，你知道吗？没有，
18: 没有，那怎么办呢？
20: 就是咱们要学嘴里头要学一学锣鼓经，
18: 没问题。
20: 您上场，我打家伙；我上场，您打家伙。
18: 行嘞，
20: 咱归到后台啊。
18: 来来来来，
20: 啊，这就开始了。
18: 来来来来。

0: 多火爆啊！
1: 你唱惯了高跷了，你知道吧？
0: 怎么了？
1: 一调高腔不是这家伙。哈，这穷光穷，净光净，卖完桌子卖板凳，这都立交桥底下的家伙点，这倒是。
0: 这不现场气氛多好啊！
1: 现场气氛不成，我张不开嘴，您呢？
0: 哦，得是
1: 冬秋罗。
0: 哦，冬秋罗哈，
1: 对对对，
0: 明白了，明白了，
1: 明白了哈，
0: 明白了，
1: 来来来，
0: 冬。
1: 还不着还秋啊！
0: 你落腿啊？
1: 废话，你不秋我怎么落腿啊？
0: 你不落腿我怎么秋啊？
1: 两不救火，你看看这个，跟您说，得快着点。
0: 哦，快着点。
1: 太慢。
0: 哦，行了，
1: 来。啊！动枪！差不了了，这玩意儿不成。
0: 怎么了？
1: 有数知道吗？
0: 还有数呢。
1: 三棒半到台口。
0: 三棒半到台口。
1: 对。
0: 哎呦，还得数着点。
1: 一冬一秋，一冬一秋，一冬一秋，一冬出来没秋，这段半棒。
0: 哦，好，明白了。
1: 行不行了？
0: 来。冬秋一棒。
1: 嗨。我心里数，心里数。
0: 哦，不能说出来。
1: 默数，默数。
0: 好。
1: 啊，你上过一年级吧？
0: 上过。
1: 啊，默数。
0: 哎，老师
1: 啊，
0: 我怎么办呢？
1: 啊，你跟我一块同场上。
0: 我也得上去啊。
1: 啊。
0: 可你告诉我一声啊，我得打扮打扮呢。
1: 打扮不？您等，干嘛还打扮打扮？
0: 您演谁啊？
1: 我演窦公啊。
0: 我窦夫人呢？
1: 啊，窦夫人怎么了？
0: 区分一下角色呀。
1: 分不出男女来。
0: 就是的。
1: 哦。
0: 我有一小。
1: 拿什么？有什么？
0: 小手绢。
1: 啊，小手绢。好家伙！刚才新大东那保安说丢一背面儿。您这还小手绢呢？那个。啊，怎么着？包包。

0: 我也来点抠音吧、啊、
1: 这我听着多习惯呢、
0: 哎、好你再来啊，多在西的那家打架吧，
1: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2: 朝来长河穷花，
1: 这我听着多西关呢。
2: 你吃了头发了是怎么的？
1: 没有啊。
2: 你哼什么？你在旁边
1: 不脱签吗？
2: 什么脱签啊？我唱完这上句，您唱下句。
1: 我唱下句是吧？
2: 对呀、
1: 啊。下句是什么词儿啊？
2: 仙人堂前列绮罗。
1: 你看不是汉堡吧？瞎知识我。仙人堂前列绮罗。
2: 列绮罗。
1: 我知道这词儿。
2: 知道你不唱？
1: 不知道哪儿唱
2: 啊？就是不会。
1: 来，
2: 朝来长舞。亲。

0: 老婆汉子都出来了，
1: 老夫妻在家里，
0: 那也不成。
1: 这的，
0: 老爷，
1: 老爷是吧？
0: 啊、对对对。啊，夫人。
1: 啊，汉子、
0: 哎、
1: 老爷。
0: 好、啊，我是汉朝的老爷。今日闲暇无事，你我夫妻同坐。
1: 有坐。
0: 请。
1: 请。汉子，
0: 怎么老婆汉子都出来了？
1: 老夫妻在家里，
0: 那也不成。
1: 这
0: 老爷，
1: 老爷是吧？
0: 啊、对对对。啊，夫人。
1: 啊，汉子、
0: 哎、
1: 老爷。
0: 啊，我是汉朝的老爷。

0: 是，你怎么了这是？
1: 我蹲着拉，我怎么拉我这？不是你过来，我告诉你
0: 啊，是是是，
1: 这个是我的做派。
0: 做派？
1: 哎，你一说后花园洒泪分别去了，我听着生气。
0: 生气？
1: 我这哦，我生气。
0: 你生气？
1: 对。
0: 那我怎么办呢？
1: 哎，这看您的表演呢。
0: 看我表演？
1: 您不是家奴院工吗？
0: 对对对。
1: 哎，您是奴才，主人发威呀。
0: 啊。
1: 奴才撒衰。
0: 哦。
1: 您这害怕？
0: 我得害怕。
1: 害怕？
0: 我怎么害怕？
1: 这个浑身颤抖，底似筛糠，面无人色，恨不得地上有个缝钻进去。
0: 哦，我浑身颤抖，体似筛糠，
1: 哎，
0: 恨不得地上有一缝儿，我钻进去。
1: 您说实在的，嗯，这点很重要，看您的做派，
0: 看我舞台上的人体艺术。
1: 对，我们这票价还得涨，各位，您知道吗？
0: 那个舞台艺术，
1: 哎，对，您说真着了，
0: 舞台艺术
1: 是就是看您的到位不到位。
0: 从头来，没问题了。
1: 哎，别从头来，干嘛从头来啊？
0: 是从头来看一完整的。艺术讲究完整性，
1: 这玩意儿看不看完整的不吃劲，跟您说得了。
0: 太重要了，太重要了
1: 啊！怎么的，还得包场哎。
0: 浑身颤抖，体似筛糠。
1: 哎。
0: 爱上我了吧？
1: 爱上爱上，好家伙，爱疯了。嗯，手榴弹要1.8元，最少他妈值10000元的，您知道吧？哎，就这样吧，不换了吧。好嘞，啊，这鸡还没死呢，你看看。
0: 冬秋，
1: 我好去，我还在井里坐着呢。朝来长我气，

0: 闲暇无事，你我夫妻二人同坐。
1: 有坐，
0: 请。啊，夫人，我来问你，你我二人的女儿哪里去了？
1: 妾身不知，但听院子一报。
0: 院子报来。
1: 报来。
0: 报来。
1: 报来。
2: 报来。
3: 哎呦，该我了。
0: 又来了。
4: 报院子兵事，
0: 不是，
4: 启禀老爷大事不好，
0: 不是金花。
4: 昨夜三更时分，十五老爷与我家小姐在后花园中撒擂，分别去了。
0: 你奶的娘！
4: 撒擂分别去了。
0: 不是我说你干嘛呢？
4: 我这找地缝呢。你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7: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8: 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咱们再来为您安排一段相声，这是姜昆和唐杰忠合说的电梯奇遇，非常的经典，咱们来共同欣赏。
9: 让我们相聚在龙年，让我们相聚在北京，让我们相聚在中央电视台，让我们相聚在
10: 喂，姜昆啊，该你的节目了，你干嘛呢？
9: 我自己先编两句新词表达表达心情。
10: 我说歌里没这内容吗？
9: 哎，我这我。

0: 我在这种时刻我难以表达，我这脑子里想法太多，新的东西也多，这个看见新节目新点子新想法。
1: 你先说说你最近又有什么新的想法。
0: 我最近新想法可多了，最近我琢磨着啊，您说要像您这样的演员要把您关一大铁笼子放点吃的卖票参观，是不是能招好些好些人呢？ 啊
1: 你说你这叫什么主意啊？
0: 怎么了？
1: 这人有关到那里的吗？
0: 我就给关一回。
1: 关大铁笼子里了？
0: 跟铁笼子差不多。
1: 那什么地方？
0: 电梯。
1: 电梯？
0: 老电梯。
1: 哦，
0: 就一大栅栏门，高了高了高了高了的，外边能看见里边，里边能看见外边。
1: 啊，
0: 那边一大铁坨子，铁坨子下去，电梯上来，电梯下去，铁坨子上来，我就给关这里边了。
1: 嘿，这什么年代的电梯啊？
0: 年代说不准，要论辈分的话，我太老了，叫他大舅。
1: 我八国联军那年的
0: 差不多。
1: 哪个单位有这样的电梯呢？
0: 我们区新成立一个效率委员会。
1: 你跑那儿干嘛去了？
0: 反映问题去了。
1: 什么问题啊？
0: 我们家住那居民楼啊，
1: 啊，
0: 夏天水管子老没水，
1: 呵，
0: 弄得给孩子洗澡得干搓泥，搓得我们楼里孩子一个个跟胡萝卜似的。
1: 好嘛，那是得赶紧的反映。
0: 从夏天反映到冬天，
1: 嗯，
0: 水的问题解决了，
1: 好，
0: 暖气又没了，
1: 哎呀，更要命了。
0: 这不是我们居委会最近成立了老年迪斯科学习班，
1: 干嘛呢？
0: 说解决取暖问题。
1: 嗨，那解决得了吗？
0: 居委会大妈说我能说会道
1: 啊，
0: 派我到效率大楼就来反映问题来了。
1: 效率大楼
0: 啊，
1: 甭问这效率低不了
0: 啊。一进门，
1: 嗯，
0: 我就看见那铁笼子似的大电梯了，
1: 嗯，
0: 这边一个，那边一个，你说我钻哪个？
1: 你随便上啊，
0: 倒霉就倒霉这随便上。
1: 怎么？
0: 俗话说上去容易下来难，打上去以后我就没下来。
1: 哦，这电梯不走了？
0: 走，快着呢。
1: 那
0: 刚一进去，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锁上门，咣，我一看，嘿，五楼到了，
1: 是够快的，
0: 没法不快
1: 啊。
0: 那大铁坨什么分量？我什么分量？他拽我还不跟玩似的？
1: 我听着都悬的，
0: 悬的还在后边呢
1: 啊！
0: 逛这门怎么也逛也不开，
1: 哎呦，
0: 就听见滋啪，哎，又回一楼了啊，
1: 白上了，
0: 没白上，肉光，哎，五楼滋啪，一楼没二十分钟，他租了我60多趟
1: 哎呦，哎呀。那是电梯出故障了，快想办法。
0: 我在里边是又跳又敲又凿又挠。
1: 哎，你可留点神，你要把那大铁坨子震下来，你可就一出了到底了。
0: 你别说
1: 啊，
0: 还真管用
1: 啊。
0: 挠吧挠吧，就听见咔嚓，
1: 怎么样，
0: 电梯停了，
1: 还真不错。
0: 要不说遇到事儿您不能着急，挠两下，
1: 哎，
0: 就给人挠坏了，不是？
1: 哎，不是电梯停了吗？
0: 停的不是地方。
1: 停哪了？
0: 三楼看见我两只脚，四楼看见我半拉脑袋。
1: 啊，卡当间了
0: 啊，
1: 快喊人呐。
0: 当时在里边扯着脖子，我嗷嗷叫唤两声，嚯，一楼两道的人都出来了。
1: 是，没法不出来，人不知道里边闹什么呢。
0: 大家一通找
1: 啊，
0: 有眼睛尖的看见我了，
1: 哦，
0: 嗨，别找了，在这儿呢，逮着了。个儿挺大的，还眨么眼睛呢。
1: 废话，还喘着气儿呢。
0: 有个领导过来，起开起开起开，我看看逮着什么。
1: 啊，
0: 哎呦，姜昆，哦，
1: 认出你来了，
0: 在这儿玩呢。
1: 哎呀，那叫玩啊。
0: 哎呀，演员深入生活真够深入的，才露半拉脑袋啊。相声演员真滑稽，坐电梯跟人都不一样，两层他一人把着。
1: 哎，
0: 真是艺术家的风度。
1: 人家反映问题来了。
0: 不说那个，来来来，在里头跟我们说段相声，我们这鼓掌欢迎了啊。
1: 哎，你先打开门让人出来呀。
0: 不给打，一打他就跑了，这东西快着呢，我跟你讲。
1: 你说这叫什么领导？
0: 不能怪人家
1: 啊，
0: 人家不明白怎么回事。
1: 你跟人说清楚了吗？
0: 从头到尾一讲
1: 啊，哦，
0: 所有的人都着急了。
1: 哎呀，
0: 另一位领导站出来了。
1: 嗯，
0: 我看看怎么回事。我给，哎呀，我说什么来着，
1: 嗯，
0: 这个老电梯我早知道他就要出事，我就是木说。
1: 哎，你凭什么不说呀？
0: 他不，我是个伙食科长。
1: 哦，管伙食的。
0: 哎，我从我这个工作角度出发，对不，
1: 嗯，
0: 双增双接，这个电梯虽然老点还能动会呀，啊，拉个货呀，拉个人呀，小车不到咱就只管推，嗯，反正我是不敢坐。
1: 那现在关了人了怎么办？
0: 咱解决问题啊。
1: 那就对了，
0: 江肯同志，我表表态啊，
1: 嗯嗯，
0: 咱出个主意啊。据我所知，你啊，你关在这个电梯里，这个10天半个月你是出不去了啊。
1: 嗯，
0: 我的意见，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啊，
1: 啊，
0: 你在我们这儿入伙吧。
1: 什么？ 在这里吃饭。
0: 哟，我们这个伙食搞得还是不错的。我把我们伙食科的情况简单向你汇报一下啊。我这有份年终总结，我给你念一念。这还有个小帽了啊。碗里红旗飘，人人干劲儿高。伙食工作要搞好，卫生防疫最。
1: 行了，这还关着人呢，
0: 要救人是吧？
1: 哎，就是啊。
0: 哎呀，这个事儿他不归我管呀。
1: 你
0: 看你是干什么？你是演员是不？
1: 是
0: 演员，你是搞宣传工作的
1: 啊？呀，
0: 宣传科长在这儿呢。宣传科长，你讲两句嘛，什么事都讲个对口啊。你表态。
1: 这还有位宣传科长呢。宣传科长过来了。
2: 我不是不表态啊。
1: 嗯，
2: 我早就晓得这么老的电梯迟早是要出现问题的，我就是不说。
1: 你怎么也不说呀？
2: 我到他看一看他把谁给关住。这么老的电梯关住了人一点不奇怪，关住人倒奇怪了。
1: 那现在关了人了怎么办？
2: 关你关在这里头，啊，你对你讲没什么好处啊。
1: 就是，
2: 可是对整个事业来讲，当然也没什么好处了。但是它容易引起领导重视，
1: 啊，
2: 这就是一个老电梯跟新大楼新旧体制交换起来所产生的一种矛盾啊。
1: 矛盾，
2: 哎，你关在里暂时还不适应是吧？
1: 难受着呢。
2: 那么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
1: 那就更受不了了。
2: 所以要加强学习，
1: 学
2: 啊，改造自己，经常到群众当中走一走。
1: 哎，走得出去吗？
2: 我们给点鼓励吗？
1: 鼓励。
2: 我们的口号就是大干苦干100天，
1: 啊，
2: 第一季度开门红啊。这个门开不开啊？
1: 是。
2: 我们的口号就是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哦，在家也飞不掉的。我们的口号
1: 不喊口号了，还是办点实际事儿吧。现在的问题是人关在里头了。
2: 哦，这里关的是人是吧？
1: 多新鲜
2: 啊。不，这个人，这个人他是归人事科管的嘛，对不对？你看人事科长就在这里，我们学习了那么久，主要精神要掌握住，党政还是要分开的嘛。
1: 好嘛。看来这事儿还得听人事科长的。
0: 人事科长大概有点权力，过来就训我。
1: 嗯，
0: 我说这江坤啊，你说这么老的电梯，我早就知道他要出事，我就是不说。
1: 啊，你们都商量好了不？
0: 你说你那么一大活人，不缺胳膊不缺腿，你往这里你挤什么？你这玩意儿，
1: 人家知道你这怎么回事啊？
0: 你这一人在这里老待着，你说你着急不着急？
1: 着急着呢。
0: 光着急解决问题吗？
1: 解决不了问题。
0: 你说老在这里待着不上班，你是个事儿吗？
1: 他不是个事儿。
0: 你们那边领导能答应你吗？
1: 不能答应。
0: 大伙儿都像你这样在这里边待着不上班去，那四化还实现得了吗？
1: 实现不了。
0: 那祖国大业还能统一吗？
1: 统一不了。
0: 那十三大提出那么老些个，
1: 你可听明白了啊？不是人家乐意关在里头，他是出不去呀。
0: 那我想办法，我就这问题我给他解决了。
1: 哎，
0: 对不对？
1: 那还像个领导的
0: 样。就我职权范围内，我说点个人意见，不一定成熟了啊。
1: 那你说吧。
0: 我那意思，我现在到楼底下，我给你开封介绍信，给你们单位寄去，那叫借调，就算把你给调回来了。白天呢，在电梯里，我算你出勤；晚上算你值班啊。你想睡，你睡会儿；睡不着，你帮着抓个坏人什么的。你们大家伙说我这主意怎么样？这会儿啊。
1: 我看呐，你这主意够馊的。
0: 哎，你这怎么说话呢？
1: 本来嘛，关在电梯里头能抓坏人吗？
0: 那坏人在外边破坏，你就在里边干看着你啊。
1: 可不就得干看着吗？
0: 那算了算了，抓不抓在你了，反正让我解决就解决到这程度啊。
1: 啊，
0: 你想要进一步解决的话，哎，办公室王主任你在这儿，你拿总啊，咱别一棵树上吊死。来，你来，你来。
1: 行了，王主任快拿主意吧。
0: 王主任是个东北人。
1: 嗯，
0: 哎呀，这么老的电梯搁俺们这旮瘩关着人呐。
1: 我早知道这电梯要出毛病，我搁半拉站着，我就是不说，对不对？
0: 你咋知道的你啊？
1: 你们全这毛病啊。
0: 我在里边也急了
1: 啊。
0: 我说你们那都说什么呢？你们
1: 就是啊。
0: 你们到底放我出去不放我出去？
1: 哼，
0: 你们要本事你们老关着我，
1: 关到退休。
0: 你们要是要放我出去的话，我给你们编相声。
1: 哎，
0: 我讽刺你们，我学你们，我上春节联欢晚会，我给你们说去。我跟你说，
1: 哎，王主任，你看怎么样？
0: 王主任一听，
1: 啊，
0: 哎呀，江坤同志，你玩意儿隐瞒内部矛盾，你搞那嘎子说咱那玩意儿一说，全国影响多大？那玩意儿啊，
1: 好
0: 你不是不给你解决，依我所解决你的问题主要是两条，
1: 哦，
0: 叫上靠领导，下靠群众。
1: 嗯，
0: 像你这样搁中间待着，同志，你属于上下靠不着，四边靠不住。总而言之，你属于十三不靠啊！你
1: 嗨，打麻将呢？
0: 谁打麻将？上班时间打麻将，我扣他奖金。那银子就银呢？你打麻将，你还有个银道主义没有呢？啊，
1: 哎呦，
0: 算了，所有银干。
3: 干部跟我走，上六楼会议室开会讨论怎么救营问题，大家都去。

0: 坤同志，我个人意见，你就不参加了啊？
1: 是啊，他参加得了吗？我看呐，这会指不定开到什么时候。
2: 你别说，效率大楼还是真讲效率，
1: 是吗？
2: 没一会儿功夫，人家伙食科长回来了，
1: 还真回来了。
2: 姜昆同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研究出来了，
1: 还真够快的。
2: 我们通过研究决定把你的伙食标准定在2.6块，中西咱们吃一点四喜丸子鸡蛋汤，一顿饭有6个馒头，你够不？
1: 哟，研究的就这个呀？
2: 你看都来了。
3: 啊！我一看，嚯，四喜丸子鸡蛋汤，热气腾腾的大馒头，我这个饿呀！
1: 那你就吃吧。
2: 那栅栏门挡着进不来啊。
1: 对了，想吃还吃不成。
2: 有个小朋友在外边出主意，姜昆叔叔，我们把馒头和丸子掰碎了往里扔，你张大嘴接着啊！
1: 嘿，到底是啊，还是这个小孩的脑子快？
2: 快什么呀？别夸了啊！动物园。小孩逗狗熊都会这手，
1: 我说的呢。
2: 这个扔馒头，那个弄馒头，弄得我嘴里头，我东一口西一口，对付了个半饱。
1: 嘿，
2: 吃汤成问题了。
1: 对了，这汤没办法往里扔，
2: 小孩掏出那滋水枪来了。啊，他灌上汤往里滋。
1: 哎，这主意真行。
2: 行什么呀？啊，嘴上没毛，办事不牢，你倒瞅准了，他弄我一脸鸡蛋汤的。
1: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2: 这么会儿功夫啊。人家宣传科长也过来了。
1: 哦，宣传科长也来了。
2: 姜昆同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研究出来了。
1: 又研究出来了。
2: 我们觉得像你这样的演员能关在我们这个大楼里，这是很难得的。为了搞一点纪念，我们决定授予你一个光荣称号。
1: 称号。
2: 我们想像什么植树造林、标兵灭鼠能手、百公里无事故，这些名额已经满了，我们就不考虑了。我们的意思是搞一点精神上的。后来大家一致决定送你一块匾，上面写四个大字。
1: 什么大字？
2: 铁窗烈火怎么样？
1: 这都挨得上吗？
2: 人事科长也过来了。
1: 哦，
2: 姜昆同志，你可当科长了你啊？
1: 科长？
2: 那玩意儿，我跟你说，刚才我们研究了一下，你这玩意儿演员影响大点，照顾我们单位影响，绝对让你在电梯里期间你享受科级待遇。就你这资历，你还有点破格啊？这瓜子里磕出一臭虫，什么人都有，他一关关出个科长来，这人要走运了，你不知哪块云彩有雨啊？
1: 好，那人家叫走运呐。
2: 王主任也过来了，
1: 甭问，他也研究出来了，
2: 他跟我商量
1: 商量。
2: 姜昆同志啊，听说你搁俺们这旮瘩关着，外边围观的群众可是越来越多。群众呢也是一种热情，为了照顾这种热情，也为了限制一下人数，俺们决定卖票参观。票价就定3毛一张，你看合适不？
1: 哦，要拿你卖票。
2: 来，赶紧弄盆热水给洗洗脸，那点鸡蛋汤多埋汰呀，花3毛钱让人看个干净的，不能糊弄群众啊。
1: 看呐，就你糊弄，
2: 大家伙买的票排着队，低着头打我眼前过，一个就跟瞻仰仪容似的。
1: 哎，干嘛要低着头？
2: 他们在上头，我在底下，不低头不行啊！
1: 要不看不清楚。
2: 眼看着天就黑了，就听一个女同志在喊就说是上外边反映问题来了，一去不回头。我一打听，自己在这卖票展览呢。你说你至于吗？姜昆，你藏哪儿去了？出来，家姐。
1: 来的这位是谁呀？
2: 我们孩子他妈来了。
1: 得，这回更热闹。
2: 赶紧讲清怎么情况。我还人急得就要哭。他一哭我急了。哎，孩子妈，你别哭啊，我在里边挺好的。
1: 还挺好的。
2: 你别看我管里头，我都当科长了。
1: 科长。
2: 伙食标准2.6块
1: 啊，
2: 中午吃的是鸡蛋汤。
1: 行了行了行了，
2: 你向我学习啊，我还挺乐观的。
1: 这叫乐观呢。
2: 你在家里千万等我。
1: 嗯嗯，
2: 等领导研究。等我回家，千万守住了。哎，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1: 好了，别表态了。
2: 这时候就听见楼道里的广播喇叭响了。
1: 广播什么？
2: 各位同志请注意，各位同志请注意。为了照顾和抢救关在电梯里的演员，经领导研究，上级批准，决定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
1: 什么技术？
2: 定向爆破。
1: 爆破！
2: 为了照顾大家安全，请所有的人迅速撤离大楼50米以外。迅速撤离大楼50米以外。我爱人一听，姜昆怎么快撤？我一挺胸脯，你撤，我掩护。
1: 哎呦，你哪儿行啊？
2: 不行也得行啊！我爱人急得就哭，所有的领导都劝。胡说嘛，胡说嘛！那个炸药啊，那玩意儿那么一大捆，那个小伙子一扛就走，目的。

0: 哎呀，那个小伙子一顿饭六个馒头还不准够了，我
1: 离不开伙食问题。
2: 艾伦同志，你不要着急，这个炸药很厉害的啊，咣一炸的话，那个电梯都能成粉粉面面的。
1: 哎呦，
2: 或掉旧的，我们换新的，我们换新的。
1: 那人你就不管了？
3: 人事科长也过来了
1: 啊，
3: 江坤同志
1: 啊，
3: 我说这炸药进口的，也就是你我给你用，一般人级别的可还不够呢，我跟你说。主要得花多少钱？光机一炸的话，你在这儿先盯着，我先撤一步了啊！
1: 他溜了，
2: 就是人家王主任办点正经事儿。
1: 他有什么主意？
2: 少说话，办实事，赶紧点火！
1: 火！
2: 所有人快坐，快坐，快坐！江坤同志，别害怕，这玩意儿没准儿，指不定想不想挠。
1: 我听这话都瘆得慌。
2: 我一看大家伙这么说，我也表表态吧。
1: 嗯，
2: 我说同志们，你们走，危险我来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1: 够勇敢的。
2: 十九八七六五，
1: 要点火，
2: 大伙儿都走了，我也别撑着了
1: 啊！
2: 我一抱头一窝腰，就听你嘎，
1: 怎么样？
2: 就这一声，真把我蹦出来了。
1: 好啊，
2: 好什么呀？从这电梯里蹦出来啊，又蹦那电梯里去了。
1: 嗨。
4: 刚才一起收听到的，这是姜昆和唐杰忠合说的相声《电梯奇遇》。本期欢乐群英会到这里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大伙儿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6: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

0: 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4: 你慢点跑，没看到这么多车吗？
5: 哎呦，没事儿，咱们现在不是在人行横道上吗？再说你看现在几点了，再不走就迟到了。
4: 就算在人行横道上，你也不能这么横冲直撞啊，万一车要是刹不住，倒霉的可是咱俩了。
5: 哪有这么多万一啊？

0: 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1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统计数据表明，每5分钟就有1人丧生车轮，每1分钟就有1人因交通事故而伤残。脚步慢一些，车速慢一些，生活好一些。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6: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4: 乘风逆荡，
7: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4: 未解谜团
8: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4: 如烟往事。
9: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4: 画面动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10: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杨度是晚清及至民国时期的一位风云人物，有旷世异才之称，然而极少有人知道，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杨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特殊党员。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就为您讲述从保皇派到中共地下情报员杨度的传奇人生。杨度，字西子，湖南湘潭人，是近代中国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风云人物。他时而意气飞扬，独立潮头，时而独持己意，沦入茫茫俗世。他以热情豪迈的气概创作了《湖南少年歌》，发出了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死尽的时代强音，真可谓豪气冲天。他为立宪运动奔走呼号，为速开国会呼吁呐喊，受到了时人的尊敬和称赞。他将做帝师及实现军宪的希望寄托于袁世凯，发起成立筹安会，为复辟帝制效力，则受到人们的指责和痛骂。然而为了救国救民，他晚年不畏风险， 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人生的又一次转身。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民国政治舞台上波诡云谲。1922年的九月，杨度到上海会晤孙中山，实现当年东京约定。孙中山紧握杨度的手说：“西子，你能履行政治家的诺言，真是可人。”杨度坦诚地说：“我的君主立宪主张已经失败，今后再也不会有君主出现了。我认识到时代已经不同，目前只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革命运动，才是救国的唯一出路。”他表示：“我这次来上海，就是为了遵守当年临别时的诺言，愿以劫后余年来为革命事业出力，协助先生完成民主革命，以救中国。”但是孙中山感到杨度在洪宪帝制时的名声太大，一个素来主张君主立宪者突然加入国民党，会使国民党人难以接受。他希望杨度发表一个声明或检查书，向大家解释一番，然后再在组织上加入国民党。但性格高傲的杨度只是淡淡地说：“我不加入国民党，是照样可以为国民党工作的。”从此，杨度跟随孙中山开始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时常奔波于京沪道上。正是在上海莫里埃路孙中山的寓所，杨度第一次结识了中共著名的领袖李大钊。杨度之所以能够弃旧图新而成为中共早期的秘密党员，李大钊对他的影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杨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阅读过李大钊在《新青年》《每周评论》上发表的许多文章，加上李大钊还是导员运动的主将之一，故他对李大钊产生了很深的印象。当杨度在上海莫里埃路拜见孙中山时，第一次见到了李大钊。此时李大钊专程到上海会见孙中山，商讨振兴国民党进而振兴中国的问题，这是杨度与李大钊的初次见面。这年秋，杨度在北京宣武门胡鄂公家中再次见到了主持北方革命运动的李大钊。李大钊对杨度说：“上海的雾越浓，越需要灯塔指引，你望见那光，就不会迷航了。”杨度与李大钊多次交谈后，表示愿意在李大钊的领导下积极奔走于北京和上海之间，为共产党朋友做些有益的工作。这样杨度就接受了李大钊交给他的任务，利用自己与段祺瑞政府中上层人物的关系，了解政情内幕，以帮助党在北方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1927年4月5号，杨度去北京太平湖饭店参加熊希龄女儿的婚礼。他在无意中遇到了北洋政府前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两人本来是老朋友，见面之后不免寒暄一番。杨度问：“最近外交界有什么新闻没有？”汪大燮得意地说：“外交方面可以说有新闻，也可以说没有新闻。”杨度感到非常奇怪，问：“这是怎么回事呢？”汪大燮把嘴凑到了杨度的耳旁，轻轻地说：“这事儿还需要保密，不过告诉你是不要紧的。”杨度知道这里面一定有文章，就仔细地听着。汪大燮说：“张作霖大帅已经决定要对共产党开刀了，听说这些共产党人都躲在俄国兵营里，把那地方当作庇护所，张大帅决定要进行一次大搜捕、大屠杀。”杨度大吃一惊，连忙问：“那是俄国人的地方，在外交上是不允许我们进行搜捕捉人的，这不要惹出外交事件来吗？”汪大燮从容不迫地回答道：“今天张大帅已经派我和另外几个人去和各国驻北京的使馆打过招呼了，声明我们将要进入东郊民巷搜查俄国兵营，理由是前方战事吃紧，后方共产党人在进行破坏活动， 影响京师的治安，希望各国公使馆谅解并协助。杨度知道事态的严重性，急出了一身冷汗。此时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确实已躲进东交民巷的俄国兵营里，张作霖竟然不顾国际公法要闯进使馆，李大钊等人处于危险之中。杨度连忙推说有事，中途离席。回到家中后，他就让长子杨公树速去张世钊的公馆，向张世钊说明情况，让张世钊从速转告李大钊离开苏联使馆。张世钊立即将消息告诉了在苏联使馆的李大钊。得到消息后，有人不信张作霖敢于和外交使团冲突，认为这个消息不可靠，就没有马上转移。很显然，他们认为历届北洋政府都惧怕外国使团，张作霖绝对不敢进入俄国兵营，因此只有几位同志转移到了别处隐蔽，而李大钊等人则留了下来。4月6号，杨度特意派杨公树到东交民巷附近去查看情况，果然张作霖已经派兵把俄国兵营包围了，封锁了交通，并进入兵营大肆搜捕，包括李大钊全家四人在内的36人被捕，被关押在京师警察厅看守所。杨度得知情况之后，不顾个人安危，立即前去安国军司令部面见张作霖，郑重提出将李大钊等人移交地方法院审理，试图使李大钊等人不至于被军法速决，赢得时间，再做进一步的营救。而后杨度两次派儿子杨公树前去京师警察厅看守所探视李大钊，通告社会各界对此案的关切情况，以示安慰。为了营救李大钊，杨度借重时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及教育总长的张世钊竭力周旋，同时他断然卖掉在北京的住所月庐公馆，换得4500块大洋，用来营救李大钊出狱。在杨度的奔走呼号下，许多社会名流与进步人士参与了营救。杨度在营救活动中得知北方铁路工人计划劫狱，表示同意，但李大钊坚决反对。他说，我个人为革命为党牺牲是光荣而又应当，我不能再要同志们冒险，应当保存力量，不使革命再受损失。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

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1927年4月28号，李大钊等20名革命同志被张作霖施以绞刑杀害。李大钊的牺牲令杨度万分悲痛，也让他认清了北洋军阀的反动本性，同时为共产党人坚持真理、视死如归、为革命献身的伟大精神所感动。杨度以能与李大钊结为挚友为幸事，遂与妻子商议卖掉北京家里的值钱首饰，变卖了在青岛的房产，将所得金钱全都用来救济死难者家属。这便是杨度毁家纾难美谈的来源。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1928年初，杨度从北京来到上海，以卖字和为人撰写墓碑及墓志铭为生。因杨度以汉隶和魏碑书法见长，文才出众，故慕名前来求字者络绎不绝，请其代书寿诞文或撰写墓志的酬金也极为丰厚。杨度除了日常生活花销外，将所余的钱捐献给上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革命互济会。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创立于1930年2月12号，由鲁迅、柔石、郁达夫、田汉、夏衍、冯雪峰等人在上海发起建立，简称自由大同盟。其宗旨是号召争取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自由，反对南京国民政府的独裁统治，主张不自由无宁死，并出版了机关刊物《自由运动》，在南京、汉口、天津等地设立50多个分会，吸收了许多学校、文艺团体和工人组织参加。与此同时成立的中国革命互济会，是以郭沫若为首的社会名流发起成立的，主要工作是营救被反动派逮捕的革命者，或筹款救济他们的亲属。他开始称中国济难会，后改名为中国革命互济会，并在上海开办了大同幼稚园，专门抚养中共烈士遗孤或秘密革命者的子女。杨度断定自由大同盟和中国革命互济会是做好事的慈善团体，就坚持不间断地向他们捐款。正是因为杨度的诸多义举，思想上追求进步，加上决心不为反动政府做事的表现，遂被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所看重。中共党员王少先与杨度是同乡，经常到杨家聊天。王少先还经常搞到一些进步书刊带给杨度阅读。1929年春，中共上海特科负责人陈赓在王少先陪同下来到杨度家里。在交谈过程中，陈赓提出希望杨度能为中国共产党做些工作。杨度当即表示愿意为中央特科收集和提供有用的情报。他说，为了挽救中国，愿尽一切力量为共产党工作，愿以自己的社会地位、身份、关系为党贡献情报。此时的杨度担任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的私人顾问，为获取有价值的情报提供了便利。杜月笙为了抬高身份、附庸风雅，常请杨度为他写条幅或题写诗词，悬挂到杜公馆的大厅内供宾客观赏。他见杨度是位闲居上海的知名人士，就聘请他为名誉顾问，每月送500元车马费以示敬意。杨度为了便于为共产党做地下工作，就接受了杜月笙的礼遇。杜月笙还将法租界华丽路115弄31号，也就是今天上海瑞金二路的一栋洋楼公馆提供给杨度来居住。杨度以受到杜月笙的尊重为掩护，广泛地与上海社会各界人士交往，在品茶、饮酒、打麻将，乃至进出戏院、电影院、宾馆等处游乐中，通过随意的交谈，杨度收集了众多来自国民党高官大员们的反共情报或绝密的军情，
然后通过秘密渠道及时转送给他在中

中央特科里的单线联络人潘汉年。1929年秋，因为对中共忠诚坚定，为中共提供的情报准确无误，贡献突出，经潘汉年介绍，由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周恩来批准，杨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是杨度晚年最信赖的人，周恩来曾对杨度说，西子先生，历史会替你说公道话的。1930年，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筹备出版党的地下报纸《红旗日报》，潘汉年特请书法高手杨度题写报头，这为这份报纸增光添色，杨度毫不犹豫地一挥而就。只是这幅题字在《红旗日报》上刊出以后，很少有人知道这是杨度所写。杨度入党之时，正值白色恐怖猖獗，他将母亲送回长沙，做好了随时为革命献身的准备。他利用特殊的社会关系，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为革命做了不少别人难以替代的秘密工作。由于身份特殊，入党后的杨度不需要参加组织生活，而是以秘密党员的身份，专门在敌方营垒里担任情报员，将收集到的情报转送给中央特科。一旦遇有紧急而重要的情报，又因临时脱不开身，杨度则指派妻子或女儿，以假装外出购买日用品为由，巧妙地将情报交给地下党组织。同时，杨度将他所住的洋房作为被捕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紧急避难所，因为这座洋楼是杜月笙的私有房产，楼内住着杜月笙的上宾杨度，法租界的巡捕负有保证安全之责，国民党特务不敢轻举妄动闯入搜查，故许多共产党人得以在杨度的家里躲藏，待风声过后妥善转移。1931年夏，中共中央地下组织遭到敌人严重破坏时，曾将流落街头的毛岸英、毛岸青加以收留的中央特科成员董建武，在身份暴露后，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就曾在杨度的家里住了几十天，待大搜捕过后才转移出去。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潘汉年随后协助陈云负责特科工作，周恩来指定由在上海文化界从事地下工作的夏衍与杨度单线联系。根据组织规定，夏衍每月与杨度联系一次，送给他一些党内刊物和市场上买不到的禁书，向他通告国内外的形势，主要是中央苏区以及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红军发展的情况和红军反围剿战争的情况。由于杨度知道许多北方军阀、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每当他与夏衍谈到这些问题时，常常语出惊人。他不止一次地把亲笔撰写的国民党内部情况装在用火漆封印的大信封内，让夏衍转给上级党组织。当时上海的一些小报上说杨度是杜月笙的徒弟，杨度闻听之后不以为然，既不承认也不辩驳。他对夏衍说，我一没有递过帖子，二没有点过香烛，我称他杜先生，他叫我西子兄，老实说我不是青帮，我是靠卖字画为生的青客而已。杨度入党后，在共产党革命同志间从不互称同志，而是以先生兄弟相称。如杨度对周恩来十分的敬佩，但他还是开口祥宇兄，闭口武豪先生。1931年9月17号，杨度因病不治，在上海逝世。他在弥留之际自撰一副挽联，来表明自己充满功过毁誉的人生经历。挽联是：地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式，匡民救国，记起自有后来人。这副绝妙的挽联由其妹妹杨庄书写，悬挂在杨度的遗像两旁。作为中共特科秘密党员的杨度，在其人生最后两年中为党的事业忠诚奋斗，可歌可嘉，但他的地下秘密活动属于党内特别机密，在杨度生前只有几位中共的领导人得知，
顾琦死后，他在中央特科工作的这段历史被尘封了40多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潘汉年很早就遭到错误的逮捕，并长期受到关押，

身居病房接受治疗的周恩来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但还有一件事关于杨度的党籍问题。他把秘书叫到跟前，请秘书转告有关方面负责人王爷秋，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我介绍并直接领导他的，请告诉上海辞海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杨度辞墓时，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1978年7月30号，曾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做秘密工作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爷秋，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上撰文回忆周恩来，将杨度最后加入共产党的内情向社会各界公布出来。随后夏衍、李一蒙等遵从周恩来的主告，这才分别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纪念文章，将杨度晚年入党及为党做出的特殊贡献公之于世。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季之接着对我讲，上海那些钱庄人家公举了一个人专到这儿来同他要账，谁知他这时候摆出了大人的架子来，这讨账的朋友要去寻他，他总给一个不见，去早了说没起来，去迟了不是说上衙门去了便说拜客去了，到晚上去寻他时又说赴宴去了，累的这位讨账的朋友在客栈里耽搁了大半年都没见着他一面，没有办法只能回到上海了，又在会审公堂控告。会审官因为告的是个道台，而且又事隔多年，便批驳了不准，又到上海道处上控。上海道批了出来，大致是说控告职官本道没有这种权利去移提到案，如果实在是被骗呢，可到南京去告云云。那些钱庄帮得了这个批，犹如唤起他的睡梦一般，便大家商量，选派了两个能干事的人，写好了禀帖到南京去控告。谁知衙门里的事儿难办得很呢，况且告的又是20多万的倒账，不消说是原告是个富翁了，如何肯轻易同他递进去啊？闹得这两个干事的人一点事儿也不曾干上，白白的跑了一趟，就那么着回去了。到的上海又约齐了各庄家，汇了10000多银子来，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打点到了，然后把橙子递了上去。这位大帅却也好，并不批示，只交代翻台问他的话，问他有这回事没有，要是有这回事早些料理清楚，不然这里批出去就不好看了。翻台一言问他，他却赖得一干二净。翻台回了志军，志军就把这件事搁起了。这位钟雷西得了此信，便天天去结交都署的巡捕葛世哈，求一个消息灵通。此时那两个钱庄干事的人等了好久，只等了一个泥牛入海，永无消息，只得写信到上海去通知。过了几天，上海又派了一个人来，又带了多少使费，并且带着了一封信。你道这封信是什么信呢？ 原来上海各钱庄多是绍兴人开的，跟各衙门的刑名师也是同乡。这回他们不知在哪儿请出一位给这都署刑名相识的人，写了这封信，央求他照应。各钱庄也联名写了一张公启，把这钟雷溪从前在上海如何开土站，如何通往来，如何设骗局，如何倒账卷逃，并将两年多的往来账目抄了一份清单，一齐开了个白折子，连这封信在一起打发人来投递。这人来了，就到都署去求见那位刑名师爷，又递了一纸催呈。那刑名师爷光景是对大帅说明白了，前日上院时单单传了他进去，叫他好好的出去料理，不然这个拐骗巨资我批了出去就要奏参的，吓得他昨日去求藩台设法。这位藩台本来是不大理会他的，此时越发疑他是个骗子，一味同他搭讪着。他光景知道我同藩台还说的话来，所以特地来拜会我，无非是要求我对藩台去代他求情。你想我肯同他办这些事吗？所以不要会他。兄弟啊，你如何说我势利呢？不是我这么一激，哪里听得到这段新闻呢？但是大哥不同他办，总有别人同他办的，不知这件事到底是怎么样个结果呢？哎，官场中的事儿啊，千变万化，哪里说得定呢？时候不早了，我们睡吧，明日大早我还要到关上去呢。说罢自到上房去了。一夜无话，到了次日早起，季之果然早饭也没有吃，就到关上去了。我独自一人吃过了早饭，闲着没事儿，踱出课堂里去望望，只见一个底下人收拾好了几根水烟筒，正要拿进去，看见了我便垂手站住了。我抬头一看，正是季之昨日说的高升。因笑着问他，你家老爷昨日告诉我一个奇人在茶馆里吃烧饼的笑话，说是你说的是吗？高升低头想到，是什么笑话啊？到了后来又是什么他的孩子来说妈没有裤子穿的呢？哦，是这个呀。哎，这是小的亲眼看见的实事，并不是笑话。小的生长在京城，见的奇人最多，大约都是喜欢摆空架子的。昨天晚上还有个笑话呢。我连忙问是什么笑话。高声道，就是那边狗公馆的事儿。昨天那狗大人不知为了什么事要会客，因为自己没有大衣服，到衣庄里租了一套袍褂来穿了一会儿。谁知他送客以后走到上房里，他那个五岁的小少爷手里拿着一个油麻团，往身上一搂，把那崭新的衣服闹上了两块油迹。不去动他倒也罢了，他们不知哪个说滑石粉可以起油的，就掺上些滑石粉，拿熨斗一熨，倒弄上了两块白印子来了。他们恐怕人家看出来，等到将近上灯未曾上灯的时候方才送还人家，以为可以混得过去，谁知被人家看了出来，到公馆里要赔。他家的家人们不由分说把来人撵出大门，紧紧闭上，那个人就在门口乱嚷，惹得来往的人都站定了围着看。小的那时候恰好买东西走过，看见那人正抖着那外褂叫人家看呢。我听了这一席话方才明白吃尽荡光的人还能够衣冠楚楚的缘故。正这么想着，又看见一个家人拿一封信进来递给我，说是要收条的。我接来顺手拆开，抽出来一看，还没看见信上的字，先见一张1000两银子的庄票盖在上面。我不禁满心疑惑，再看那信面时数着中间两个字，然后剪开票子来看那信上面歪歪斜斜的写着两三行字，写的是旅访未务为唱，仆侍 亮军动见，岂在方伯处待圆转一二，付成千金作为打点之费，尊处再当错谢。今午道观奉业，岂稍后云泥两饮。我看了这信，知道是钟雷溪的事，然而不便出一千两的收条给他，因拿了这封信走到书房里，顺手取过一张信纸来，写了收到来信一件，此诏无公馆收条13个字，给那来人带去。歇了一点多钟，那来人又将收条送回来，说是既然吴老爷不在家，可将那封信发回，待我们再送到关上去。当下高升传了这话进来，我想这封信已经拆开了，怎么好还他？因叫高升出去交代说，这里已经专人把信送到关上去了，不会误事的，收条仍旧拿了去吧。交代过了，我心下暗想，这钟雷溪好不冒昧，面还未见着，人家也没有答应他代办这事儿，他便轻轻地送出这千金重礼来。不知他平日与季之有什么交情，我不可耽搁了他的正事，且把这票子连信送给季之，凭他自己做主。要想打发家人送去，恐怕还有什么话，不如自己走一遭。好在这条路近来走惯了，也不觉着很远。想定了主意，便带了那封信出门，雇了一匹马，上了一边，直奔大关而来。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来到大关，见了季之，季之说，你又赶来做什么？啊，恭喜发财呢。说罢，我取出那封信，连票子一并递给季之。这是什么话呀？兄弟，你有给他回信没有？我因为不好写回信，所以才亲自送来讨个主意。于是将上相事说了一遍，季之听了也没有说话。歇了一会儿，只见家人来回话，钟大人来拜会，小的挡驾也挡不及，他先下了轿，说有要紧的话同老爷说，小的回说老爷没有出来，他说可以等一等，小的只得引到花厅里坐下，来回老爷的话。招呼烟茶去，交代今日午饭开到这书房里来，开饭时请钟大人到账房里便饭，知道账房失业，只说我没有来。那家人答应着退了出去。大哥，还不会他吗？就是会他，也得要好好的等一会儿，不然他来了我也到了，哪里有这等巧事儿啊？岂不要犯他的疑心呢？于是我两个人又谈些别事，季之又捡出几封信来交给我，叫我写回信。过了一会儿，开上饭来，我两人对坐吃过了，季之方才洗了脸，换上衣服，

0: 出去会那钟雷西。我便跟了出去，闪在屏风后面去看他。只见季之见了雷西，先说失迎的话，然后让座。坐定了，雷西问道：
1: 啊，这个今天早起有一封信送到公馆里去的，不知收到了没有？
2: 送来了，收到了。
1: 但是啊，不知签押房可空着，我们可到里面谈谈。
0: 甚好甚好。说着一同站起来，让前让后的往里边去。我连忙闪开，绕到书房后面的一条夹巷里。这夹巷里有一个窗户，就是签押房的窗户。我又站到那里去张望。
1: 好奇怪呀，你倒为什么？原来我在窗缝上一张，见他两个人正在那里对跪着行礼呢。我又侧着耳朵去听他，只听见雷西道：哎，兄弟，这件事儿实在是冤枉啊！不知哪里来的对头同我玩这个把戏。其实从前设弟在上海开过一家土行，临了是亏了本，欠了庄上万把银子是有的，哪里有这么多呀，又拉到兄弟身上。
0: 既知道这个很可以递个清供分辨明白，事情的是非黑白是有一定的，哪里好凭空捏造。
1: 可不是吗？然而总得要一个人在志军那里说句把话，所以奉求老哥带兄弟在方伯跟前申诉申诉，求方伯好歹带我说句好话，这事儿就容易办了。
0: 这件事儿大人很可以自己去说，卑职怕说不上去啊。
1: 老哥万不可这么称呼，我们一向相好，不然兄弟送一份帖子过来，我们换了帖就是兄弟，何必客气啊。
0: 哎，这个万不敢当啊，卑职又来了，纵使我仰攀不上换个帖儿，也不可这么称呼啊。季之说，翻台那里若是自己去求个把差事，许还说得上，然而卑职，哎呀，老哥呀，你这是何苦奚落我呢？
2: 这是名分，应该这样。
1: 我们今天谈知己话，名分两个字且搁过一边，
2: 这是断不敢放肆的。那这又何必呢？我们且谈正话吧。
0: 就是自己求差事，卑职也不曾自己去过，向来都是承他的情，想起来就下个闸子，何况给别人说话，怎么好冒冒昧昧去碰钉子？
1: 那当面不好说，或者托托旁人，衙门里的老夫子老哥总有相好的，请他们从中周旋周旋。方才送来的一千两银子，就请先拿去打点打点，老哥这边另外再酬谢。
0: 里面的老夫子卑职一个也不认得，这件事实在不能尽力，只好方命的了。这一千银子的票子请大人带回去，另外想法子吧，不要误了事。
1: 翻台同老哥的交情是大家都晓得的，老哥肯当面去说，我看一定说得上去。
0: 这个卑职一定不敢去碰这钉子，论名分他是上司，论交情他是同先君相好，又是副职，万一他摆出老长辈的面目来教训几句，那就无谓的很了。
1: 这个断不至此，不过老哥不肯赏脸罢了。但是兄弟想来，除了老哥没有第二个肯做的，所以才冒昧奉求。
3: 人多着呢，不要说同翻台相好的，就同志军相好的人也不少。
1: 他人呢不错是多着，但是谁有这等热心肯见我的冤枉？这件事儿，兄弟情愿拿出18000来料理，只要求老哥肯同我经手。
0: 这个说到这里，季之便不说了，歇了一歇，又说：
4: 这票子
0: 还是请大人收回去，另外想法子。卑职这里能尽力的，没有不尽力。只是这件事，利欲熏为也是没法啊。哎，老哥一定不肯赏脸，兄弟也无可奈何，只好听凭志军的发落了。说罢就告辞。我听完了一番话，知道他走了，方才绕出来，仍旧到书房里去。季之已经送客回来了，一面脱衣服，一面对我说道：“你这个人呐，好没正经啊，怎么就躲在窗户外头听人家说话呀？这里面看得见吗？怎么知道是我呀？面目虽是看不见，一个黑影子是看得见的，除了你还有谁呀？你们为什么在花厅上不行礼，却跑到书房里行起礼来了呢？我哪里知道他呀？他跨进了门槛就趴在地下磕头。大哥这般回绝了他，他的功名只怕还不保呢。如果办得好啊，只作为欠债办法，不过还了钱就没事了。但是原告呈子上告他的是棍骗呢，这件事看着罢了。他不说是他兄弟的事吗？还说只有万把银子呢。可不是嘛，这种誓词不知道要哄哪个。他还说这件事肯拿出18000来斡旋，我当时就想驳他，后来想犯不着，所以顿住了口。怎么驳他呢？他说是他兄弟的事儿，不过万把银子，这会儿又肯拿出18000来斡旋这件事儿。有了10000或8000，我想万把银子的老债差不多也可以将就了结了的，又何必另外斡旋呢？正在说话间，忽家人来报说老太太到了，在船上还没有起岸。季之忙叫被轿子亲自去接，又叫我先回公馆里去支照，我就先回去了。到了下午，季之陪着他老太太来了。季之夫人迎出去，我也上前见礼。这位老太太是我从小见过的，当下见过礼之后，那老太太道：“几年不看见，你也长得这么高大了，你今年几岁呀？”“16岁了。”“大哥往常总说你聪明得很，将来不可限量的，因此我也时常记挂着你。自从你大哥进京以后啊，你总没有到我家去。你进了学没有啊？”“没有，我的公务还不够上呢。况且这件事儿我看得很淡，这也是个人的脾气。”“你虽看得很淡，可知你母亲并不看得淡呢。这回你带了信回去，我才知道你老太爷过了，怎么那时候不给我们一个讣文呢？哎，这会儿我回信也给你带来了，回来行李到了，我捡出来给你。”我谢过了，仍到书房里去，写了几封季之的应酬信。吃过晚饭，只见一个丫头提着一个包裹，拿着一封信交给我。我接过来看时，正是我母亲的回信。不知怎么着，拿着这封信还没有拆开看，那眼泪不知从哪里来的，扑簌簌的落个不了。展开看时，不过说银子已经收到，在外要小心保重身体的话。又寄了几件衣服来，打开包裹看时，一件件的都是我慈母手中线，不觉又加上一层感触。这一夜，季之陪着他老太太，也不曾到书房里来。我独自一人越觉得烦闷，睡在床上翻来覆去，只睡不着。想到季之此时在里面叙天伦之乐，自己越发难过。坐起来要写封家信，又没有得着我伯父的实信，这回总不能再含含混混的了。因此又搁下了笔，顺手取过一叠新闻纸来。这是上海寄来的。 上海此时只有两种新闻纸，一种是申报，一种是自林户报。在南京要看是要隔几天才寄得到的，此时正是法兰西在安南开仗的时候。我取过来先理顺了日子，再看了几段军报，总没有什么确实消息，只因报上各条新闻总脱不了传闻、或谓、据说、确否、容再探寻等字样，就是看了它也犹如听了一句谣言一般。看到后府却刊上许多词章，这词章之中艳体诗又占了一大半。
4: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0: 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记，
3: 正说到山后定阳王机关子刘武周偷袭了马邑城啊，里应外合把马邑给打下来了，马邑太守王仁恭被他杀了个措手不及，死在了乱军当中啊。这下好，刘武周把王仁恭府中的爱妾全给夺回来了，其中就包括他当年勾搭的那名。王仁恭还说呢，这才叫有情人终成眷属啊。刘武周啊，他非常有政治头脑啊，打下马邑之后立刻吩咐大开官仓赈济饥民，把官府的仓鳌给打开了，里面粮食一个不留，全给那些贫苦百姓啊。当时你别忘了，正值青黄不接之际，又逢天下大乱之时啊，哪地方没有难民流民呢？尤其滨州这一带相对还平稳点，越是平稳的地方，那流民难民那才多呢，全拥到这一带了。他们又没有田地，他们也没有粮草，那吃什么呀？饿殍遍野呀。

虽然李氏父子对待这些难民比其他地方行政长官那要怜悯的多，偶尔给他们开粥铺，但是杯水车薪呐。说这李氏父子为什么不打开官仓啊？哪敢呢？那官仓不是随便打开的。另外，未来挑起造反，那也是自己的积累呀。说啊，那就眼睁睁看着难民死，那怎么办呢？你本来就不是我这地方人呢，你留到我这地方人呢，我能够给你一碗粥喝就不错了，所以也不能够强求当时的李氏父子。但是人家刘武周做得非常好，我有突厥给我当靠山的，我怕什么呀？粮食全发给饥民呢，跟李密的做法一样啊。李密打下洛口仓不也是如此吗？为什么老百姓踊跃加入瓦岗军呢？有饭吃啊。这下子马邑这些避难老百姓全都说刘武周好啊。刘武周这一招甚得人心，他再把大旗往那一插，招兵入伍，谁跟着我山后定阳王鸡冠子王干，那未来啊都有饭吃。我干我干我当兵，谁不想活着呀？反正打仗也是死，在这挨饿也是死，宁肯当个饱死鬼呀。刘武周这一招太厉害了，在这里插旗招兵没有几天，收兵万余呀，10000多人报名参军呢。刘武周高兴了，壮大自己实力呀，马上又在突厥兵的帮助之下，带领这些军队南下袭破楼烦军，把楼烦又拿下来了。拿下楼烦之后，立刻进取汾阳宫，又把汾阳宫打下来了。汾阳宫那也是隋炀帝杨广的一个行宫啊，宫里头也有工人呐，也有美女啊，还有一些财宝金银，把这些东西全部敛吧敛吧，连人带金银，人家刘武周一个不要，怎么的？贿赂突厥可汗。不能让人家白支持我呀，该回馈的得回馈呀。哎呦，这突厥可汗一看，行啊，刘武周这条狗厉害呀，给我打来这么多猎物，好，那得回礼呀。人家给自己送来这么多好东西，那不能够让刘武周什么都得不到啊，马上加封刘武周。我是你靠山，我可以封你，封刘武周为定阳可汗。本来刘武周就叫山后定阳王啊，现在又有个突厥的名字了，叫定阳可汗。说哪个阳啊？不是说那阳光的阳，是姓阳的阳。定阳可汗顾名思义，那个意思就是平定隋阳的这么一个王，这么一个可汗，就给了刘武周这么一个封号啊。这个封号一打出来，天下人呢就明白了，刘武周身后那就突厥呀，不然的话能称可汗吗？不但如此啊，突厥给刘武周还送来了许多马匹兵器，以示支持啊。你打吧，你打到哪里我支持到哪里呀。刘武周得到突厥大力支持，那有点啊飘飘然了，居然自称皇帝了。我不当什么王了，我称帝吧，我就是一个政权了，改元天兴啊，今年就是天兴元年。哎呦，这个消息对李渊震动非小啊，对晋阳这些军民也震动非小。那好嘛，马邑是晋阳的北的门呢，被人家刘武周攻破了，楼烦郡也没了，汾阳宫也没了，再下一步人家突厥刘武周就得带兵进攻晋阳啊，那还了得？李世民闻讯赶紧的找到父亲李渊呐，再次进言呐，说父亲呐，您不能再等了，您要是不挑起义旗，您这脑袋就保不住了。您别忘了，您现在是大隋的臣子啊，是大隋的太原留守啊，但是那汾阳宫都被贼人刘武周给占据了，如果你还在大隋待着，你这就难辞其咎啊。你怎么看的呀？上一次
因为马邑打了败仗，这皇帝差一点把你掐监入狱，押木车打入囚笼，押往江都问罪呀。现在好，马邑整个没了，楼烦、汾阳也都没了，全丢了，那有你的好吗？父亲呐，如果您再犹豫，再不早定大计，咱就大祸临头了。父亲呐，您不能够再犹豫了。其实李渊这两天何尝不闹心呢？也是这么琢磨的呀。上一次差一点被杨广把自己逼反了，后来一看朝廷缓和了，哎，缓和我也缓和吧，再从长计议吧。结果没从长计议几天，刘武周又逼自己，看来不反不成了。不反真的跟二郎所说一样，朝廷就得问我的罪呀。所以李渊看了看左右，哎呀，二郎所言极是，但是啊，为父还有一事担心呢。哎呀，父亲呐，你还有何事担心呢？现如今皇上虽然无道，但是恩威尚在呀。大隋朝当年还是得人心的，老祖文皇帝那还是啊，打下一个铁壁江山的，也就是恩威尚在啊。那么如今我等如果事事挑起义旗，这义旗好挑，但是真的挑起来咱就没有退路了呀。如果说把这义旗挑起，没有人跟着咱们，人情不复，到那个时候又当如何呀？我担心这一点呢。刘文静在旁边一听，赶紧的过来拱手，明公啊，这点您不必担心，在下有一计，可使太原百姓都听唐公号令，而且呢，还可以在百姓当中生出数万甲兵啊。哦，李渊眼前一亮，找人，有计快快讲来。不但李渊呢，众人也都把脖子一探，望向刘文静了。裴寂一抄手，心说话，我看看这刘兆仁又玩什么花活，也侧弄着耳朵翻着白眼儿，向刘文静这边凑过来了。刘文静一看大家都把脖子伸过来了，刘文静美，哈哈，各位唐公啊，现在百姓最担心的其实啊，还不是缺衣少食，盗匪横行啊。哦，这话怎么讲啊？哎，他们最担心的呀是妻离子散，良人远征啊。缺衣少食，忍耐一时也不一定会死人。那么如果说外面有大规模战争，要他们参军入伍打仗去，哎，那十有八九回不来呀。那杨广三伐高句丽呀，扫地征兵啊，多少人家因此流离失所，多少兵卒枉死他乡啊。就因为这三伐高句丽，杨广大失民心呐，天下百姓无不怨恨呐。那各位大家请想一想，如果说杨广现在再发出第四道诏令，要四次远征高句丽，这道诏令传播天下之后，诸位以为会发生何等情形啊？那百姓知道了又将会何等的反应呢？李渊多聪明啊，大政治家呀，一听吧，这心中一亮啊，就猜到了刘文静的意图。李渊没言语，手捻虚髯，面带微笑了，用眼光示意刘文静继续往下说。刘文静一看唐公给自己鼓励的目光了，哎呦，刘文静啊更加的摇摆了。那么如果我们现在矫诏再一次征兵讨伐高句丽，民心必乱呐、啊！哪个百姓不骂朝廷，不恨朝廷啊？那么如果我等借机扩军，
我们就说呀，

那鸡冠子王刘武周占据汾阳，唐公要奉旨讨贼，百姓只要是能够入唐公兵营者，可免去征伐高丽。你投我们这军，打着刘武周，你就不用远征高丽了，两者你自己选。那大家想想，哪个百姓不选着守卫乡土，谁愿意远征辽东啊？到那时百姓必然踊跃参军呐、啊。如此一来，则数万甲兵旬日可及呀。唐公，各位诸公，不知以为如何呢？李渊一听，一点头啊，妙计，妙计呀！这个计策大妙，各位，我是同意了。大家觉得如何？嘿，李世民头一个把大拇哥挑起来了，在刘仁静面前一晃的，好，此计绝了，太好了。众人也是连声叫好啊！再看刘文静，哎呦，没，这脖子梗梗的，嘴巴壳都快翘到天上去了。再瞅那位裴寂，抄着手，心中犯酸的，心说话他娘的，怎么我想不出这么好的主意呢？对呀，既然造反了，那什么招不能出啊？啊，缴个诏，弄个假旨意，这玩意不跟玩的似的吗？哎呀，我怎么被这框框给框住了呢？让这刘文静出了这么好的一个主意呢？哎呀，这一下子呀，这刘文静拔了头筹了。那没辙呀，虽然心中犯酸，脸上还不能表露出来，也跟着点头。照人这意思，挺好。他也只能这么说。但是这个矫诏之事，李渊同意了，那在晋阳还不能执行啊？为什么呢？因为晋阳这边还有两个杨广派过来监视李渊的副留守王维、高君雅呢。人家这哥俩能不能同意呀？人家代表皇上啊，人家要不同意，你这计策呀还实行不了。李渊说：“这么着吧，明天召集留守府众僚议事，咱们当场再做决定。”其实李渊呢，已然把这计策给想好了。简短接说，到第二天，李渊作为太原兵州这一带最高的行政军事长官，召集留守府众僚属所有人在议事厅开大会呀。现在边关要紧呢，赶紧的商议对策吧。副留守王威、高君雅那自然列席会议了。尤其高君雅呀，这两天差一点没睡着觉啊。怎么呢？心惊胆战。哎呦，心说幸亏呀，我游打马邑回来了。这要是跟原来似的，我跟王仁公一起留守马邑呀，这一次我的脑袋也掉了，我这捡了个大便宜呀。但是接下来怎么办呢？现在兵州局势太不稳了呀，太危急了呀，弄不巧刘武周突厥兵马上要攻打兵州啊，我们守得住守不住啊。这两天王维、高君雅这哥俩在府上来来回回就讨论这件事情，讨论好几回呀，也没讨论个头绪来。今天听说唐公李渊召集大家开会，赶紧来了，大家分座次都坐好了。那主座这边当然是李渊了，往下面王维、高君雅他们是核心领导层啊，他们得先领着开会呀。所以李渊呢先对这两个人就说了，如今刘武周窃取汾阳宫，攻占楼烦郡，晋阳和汾阳乃是圣上的两座行宫啊，那皆在我等职守之内呀、啊，如果不能把这刘贼驱逐，主上怪罪下来，我等罪当族灭呀。可是啊，这刘贼气焰嚣张，又有突厥做后盾，太原驻地兵力不足，恐难以取胜啊。为之奈何呀，今天把诸位都叫过来，就是赶紧的
记忆记忆。今天呢，咱们一定要议出一个结果来，议不出来，我看午饭都别吃了。实不相瞒，我已经四顿饭没吃了，食不甘味呀。国家把滨州交给我，没能够守住，实在惭愧呀。所以各位啊，把大家请来，大家呢发表发表自己意见，有什么良策都说一说。滨州危在旦夕，所谓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各位都说说吧，尤其是王留守、高留守，你们呢也说说高见吧。哎呀，别指着我一个人呐，我呀老喽，不中用了，脑袋跟浆糊差不多少啊。大家各抒己见啊，都说一说，说一说。王留守、高留守，你们先说说吧，先开个头吧。这高君雅呀一皱眉头，这刘武周确实凶悍骁勇啊，再加上他身背后有突厥这个硬后台，我恐怕即便是把咱们太原城所有兵马集合在一起，也难以抵挡啊。那就不如赶紧的奏明朝廷，请圣上征派兵将前来御敌吧。哎呀，不行不行不行，王威一摆手啊，现在皇上南巡，等咱们奏章送到江都再折返回来，至少得一个月呀，时间太长了，那再从外地往咱们这边调兵又不知道等何时日啊。现在天下都不安稳，哪有那么多的兵卒可调啊，即便调过来那得等多长时间呢，咱这滨州能不能坚持那么久啊，时间太长了，我们呢应该另想方法呀，是不是贪功？王维、高君雅其实俩人呢在家里头商议多时了，没商议个头绪来，今天呢等于又把这球踢给李渊了，俩人这直勾勾的都盯着李渊，想探究李渊的意思，但是一看李渊现在面无表情，低头翻着各郡的报章，好像啊就等大家的意见呢。高君雅一看按耐不住了，大声说，唐公啊，你别问大家了，您是滨州的大主管呢，您就是我们这里头吧，您就说话吧，您拿个主意吧，您拿个主意我们跟着干，总之啊要应付今天的局面才好，甭管您出什么主意，我们都跟着保家卫国呀。他一说这话，王威也表示支持，那当然其他人大部分都是李渊的手下呀，都知道李渊要干嘛呀。是啊是啊，唐公，我们都听您的，我们都听您的，让我们上阵杀敌义无反顾，对对，您就说话吧，您就说吧。哎，李渊呢好像无可奈何，把这报章吧一合，这才把脑袋抬起来，长叹一声，面带难色呀。哎呀，我都说了，我都觉得我老了，我都力不从心了，想不出什么好主意呀，想的主意也都是馊主意，我都不好开口。哎呀，唐公啊，有什么主意您就说，也比没主意强啊，大家再根据您的主意添砖加瓦，慢慢的不形成好主意了吗？对对，唐公您就说吧，您就说吧。哎呀，王副手，您为官多年，也知道这里头的道理呀。朝廷用兵，按例就得禀告节度，哪有说啊我们随随便便就动兵的呀，都得上报朝廷，朝廷同意了才行。所以呢，本官呢不敢自专呐。目前咱这滨州太原城虽然强后一手，军需器械呀，粮草啊都还算充足，但是要是放任那刘武周就在咱们边上攻城掠地，现在看起来还没成气候，万一他打着打着把咱周边全打下来，成了气候羽翼丰满，到那时后果可不堪设想啊。

0: 我说冰州再丢了，按照皇上的暴脾气，那我们俩脑袋也，哥俩心意相通，赶紧冲着李渊拱手。王威给李渊献策了：唐国公啊，常言说得好，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啊，为朝廷平贼那也是亡命所归呀。唐公您呢，既然作为冰州这边的大主管，您就有变异行事之权呢，您就该在此危难之急自专呢，只要打退突厥和刘贼，那圣上必然会谅解的。哦，李渊一看心说，啊，行嘞，你们哥俩呀已经入我够忠矣。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唐国公、太原留守李渊一看王威现在着急了，居然向自己献策了，说您身为咱们冰州这一带最大的行政军事长官，您就有临机处置之权呢。朝廷现在远在千里之外，眼瞅着刘贼要打到晋阳城了，您再听朝廷指令，那得等到什么猴年马月呀，等朝廷指令来了，估计咱呢也被刘贼给打下来了。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啊，为朝廷平贼那也是亡命所归呀。唐公啊，您现在一定要负起责呀，您就临机决断吧，哪怕是做的好像有点不符合平常常规，那圣上也一定会谅解的。如果朝廷怪罪下来，我们也一力担保，大家是这一条绳上的嘛，这话不好听吧，反正话糙理不糙，就这意思。如果朝廷怪罪，大家伙一起承担，绝对不让唐公独自揽责呀。今天这话是当着大家的面说的，各位啊，大家同意不同意？同意，赞成。明公啊，唐公您就自专吧，对，唐公您就自专吧，我们都听您的。李渊一看，嘿嘿，王威啊，王威，你呀，掉到我的够中了，我等的就是你们这句话呀。李渊心中窃喜，转过脸来看高君雅。高君雅现在能说什么呀？刚刚游荡马邑败回来，高君雅现在那就如同惊弓之鸟似的，比王威呀他还害怕呀。赶紧的想辙把咱晋阳城守护起来，能够打退刘武周突厥兵怎么着都行啊。前一阵子跟突厥交手，我打了败仗了，李渊差一点被送到江都，虽然皇上没有追究我，但是现在

太不同了，丢了汾阳宫，丢了楼烦郡，那哪知道皇上会不会动怒迁怒于我呀，翻脸无情，我们也吃罪不起呀。一瞅唐国公李渊瞅自己，赶紧抱拳呐，唐公啊，您乃国之贵气呀，您别忘了，您跟当今陛下那还是表兄弟啊，朝廷重臣呐，大家说的对呀，要是等上报再请旨，恐怕拖延时日，只要现在能够平贼，唐公您就自行做主吧，我们都听您的，咱现在不是军队不够吗，赶快咱自行募兵。对对对，唐公啊，还是募兵要紧呢，咱兵力不够，抵挡不住突厥呀，抵挡不住刘贼呀，自行募兵吧。大家伙说对不对？对对，我们赞成，自行募兵，自行募兵。李渊一听差点没乐出声来，嘿嘿，这可是由打你们嘴里说出来的，不是我说的，虽然心里都高兴，但是呢还得做出一副勉强从之的样子呀。哎，李渊叹了口气呀，好吧，既然如此，事到如今也没有别的办法呀，那下官只好勉为其难了。不过以后朝廷怪罪下来，两位副留使，你们可得给李渊我作证啊，可不是我要自行募兵的，是大家要求的，大家共同的主意，到那时别让圣上对我发脾气，要是降罪下来，我可吃罪不起呀。哎呀，唐公您放心，我们给你作证。好好好好好，既然如此，那就这么定了。李渊呢还好像下定多的决心似的，把脚一跺，那意思我豁出去了，其实乐坏了呀，马上任命王威任太原郡丞，与裴寂、裴坚一起负责检校发放军粮，任命高君雅负责巡行城池加强防守监造军械。至于募兵嘛，

0: 哎呀，打到眼前头了。大家这么一催，这位，这，哎，王维、高俊雅一跺脚啊，唐公啊，还是那句话，您呢，您就擅专吧，您怎么说怎么好，好，这咱可当着大家面说了啊，就这么定了，就这么定了。哎，好好好好。李元这高兴了，又进我的圈套了。那二郎啊，准备准备募兵。另外城池，我说高副手，你一定啊多加防守啊啊，哪个地方该修修该补补，千万别出疏漏啊。您放心，您放心。嗯嗯，不过呢，这个征兵喜令让谁草你呢？啊，那我们找一个人草你就行呗。哎，不不不，这个征兵喜令啊，事关重大呀，得按照皇帝的口吻，咱说句不好听的话，这是矫诏啊，掉脑袋的罪呀。但大家既然逼到这一步上了，也没办法，所以这个征兵喜令一定要写的呀严肃，一定要写的真，这是一般人办不了啊。这么着吧，事情到这里了，咱整个晋阳城军民就得一条心呢，咱自己内部就得团结呀，能够用上的人才全得给他用上啊，不能浪费一个。两位副留守，你们说对吗？
1: 对呀，
0: 汤公所言极是。嗯，既然如此，我看这么着吧，晋阳县令刘文静，那不是因为李密之事受连坐入了大狱了吗？啊，其实大家也知道跟他没啥关系。刘文静为晋阳县令多年呐，对晋阳谁也没他熟悉呀，对老百姓那他可以说是一呼百应啊，而且熟悉咱们当地的豪杰。现在紧急啊，两位副留守也说了，我有这个变异处置之权，我是这么想的，先把这刘文静放出来行不行啊？先让他帮帮忙，让他戴罪立功，协助办理募兵之事，如果办得好了，我牵个头，大家一起联名上表，请求圣上将其赦免，如果办不好，杀他个二罪归一，那也杀他个心服口服啊。非常时期啊，能用就用吧，不知二位意下如何呀？喂，这王威看看高俊雅，高俊雅瞅瞅王威，这俩人觉得把刘文静放出来这玩意有点这个啊，但是又一琢磨，李渊说的也对呀，刘文静那是晋阳县令啊，对晋阳太熟悉了，现在晋阳城危在旦夕，那就得把他放出来，能够帮我们忙啊，先放了吧，放出来晋阳保住，到那个时候再说呀，再找他一招之错，重新把他掐尖入狱，卸磨杀驴，那这还不简单吗？啊，这事我们常办呢，对不对？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只要在晋阳，他就跑不了。再加上唐公李渊现在已然把这话给提出来了，我们如果拒绝这个小小要求，唐公李渊人家撂耙子不干了，这晋阳就保不住了。得了得了，这是小事儿。王威、高俊雅都点头了，一切听唐公决断。我们说了，我们以唐公马首是瞻。好，既然如此啊，来啊，从大牢里把那刘文静给我提出来啊，好好的让他戴罪立功，告诉他晚上不许睡觉，马上招兵募兵，草拟文稿，明白吧？明白。孩儿，我现在就去大牢提他。李世民差点没乐喷了，心说我爹呀、演戏还成，你看看这好家伙，跟真事儿似的。哎呀，王军、高俊雅呀，你们两个糊涂蛋呐！其实刘文静我早放出来了，就在后院呢，我出去一趟转一圈我就把他给拎来。李渊等于演这一场戏，让刘文静合法的公开行动了。那刘文静马上按照李渊的授意，假借圣旨名义发了一道文告，这就叫做矫诏啊。 征伐太原、河西、马邑、雁门、楼烦。

诸郡百姓，凡年龄在15岁以上、50岁以下者男丁，扫地为兵。年底之前到涿郡集合，再度四征高句丽。草拟完文稿之后，交给唐公李渊、副留守王维、高君雅三个人这么一看，李渊说怎么样啊？让这刘兆仁写，写对了吧？这是个大才呀！你看，写的跟王令一模一样啊，好不严肃啊！王维、高君雅一点头啊，确实写的言辞犀利呀、啊。好家伙，这我们要不知道内情啊，就拿到这份文告，我们一看，脊梁骨我们都发胀，都发麻呀！这贴出去，老百姓还不炸了呀？炸了就炸了吧，要的就这个结果呀。两位没有意见，马上晋阳城各门张贴，不但城门附近呢、晋阳城闹市区那些酒店茶肆都给我贴一张啊，让晋阳城老百姓世人皆知。另外贴出去，晋阳城周边郡县全给我贴出去，一天之内必须让晋阳、滨州一带百姓都知道皇帝要打高句丽了，快贴出去，贴出去！是是是，赶紧召集文书，抄写了几百份啊！啪啪啪啪啪啪，整个滨州全贴满了呀！哎呦，这下好啊！文告一贴出去，老百姓炸了锅了。什么？这皇帝又要征兵攻打高丽？15岁以上的、50岁以下的男丁，全都得被征召啊，都得限期赶奔涿郡的。哎呦我的天哪，这皇帝老儿是疯了吧？他要干嘛呀？一次又一次的征伐高句丽，这除了让我们老百姓白白送死，有什么好处啊？哎呦，是啊是啊，那大娘大婶子呀，一个个全掉泪了。男人们都去当兵了，这地谁来种啊？家里头只剩下老幼病残、孤儿寡母，那还不得伸着脖子等死啊？哎，这昏君呐，不给咱老百姓活路，咱也别让他安生，干脆呀、咱都拉杆子上山反了得了。这话可不能说，不能说什么呀？现在天底下反王还少吗？不行，我就投瓦岗军去。对，投瓦岗军，听说呀，还能有饭吃。哎呀，那在什么地方啊？由咱这太原、晋阳跑到瓦岗那边，中间搁着好多州郡的，过不去呀！哎呦，那也不能在这等死啊！老百姓炸了锅了，有的男壮丽呀，赶紧的回家收拾行囊，怎么的，准备逃离滨州啊！哎呦，当天晚上啊，妻儿哭喊，父母哀嚎啊，好不凄惨，整座滨州那都在悲哀之中啊。就李渊在那偷着乐，怎么要的就是这个反应。一看这个气氛酿造足了，好，赶紧吩咐明天一早把第二份募兵文告也给我贴出去，赶紧贴。怎么呢？贴晚了人跑了，兵将募不过来了。于是第二天一早，老百姓刚起床，有的那男丁啊，刚刚把这包裹往肩膀头上这么一扛，跟妻儿老小洒泪分别，要背井离乡逃往其他地方的，突然间有人说了，又贴布告啦，晋阳唐公爷募兵啦，谁参加这个军队，谁就不用再去辽东啦。啊啊，不，好嘛，老百姓啊，赶紧的又把包裹往家一扔，嘟嘟嘟嘟嘟，全跑出去了。一看留守府贴的文告，也是募兵啊，说现在刘贼刘武周打下咱们的马邑城，拿下了楼烦郡、汾阳宫，气势嚣张啊。他背靠着突厥，想要夺咱们晋阳，那突厥贼残暴无比呀。如果把咱晋阳攻破，一定是玉石俱焚，没有一个好下场啊！男人难免全部杀死，
女人难免给他们当奴隶呀。所以为保晋阳城，唐公决定啊，誓与晋阳共存亡，带兵守护晋阳啊。但现在晋阳城中兵将短缺，唐公发下文告向兵州募兵，凡15岁以上者、50岁以下者男丁，尽可前来应募，应募者可免征辽东之役。也就是说呀，在这里留着守家乡，就可以不去辽东去送死，大家选择吧，反正二选一呀。哎呦，并州老百姓一看呢，那还用选呢？谁不愿意就近保乡卫土啊？在晋阳离家近呢，那平常还能回家看看家呢，妻儿老小还能够往前线送饭呢。啊，到辽东去，死在辽东，尸骨无存呢。再者说了，到辽东打仗，我们可听说了，那长官可狠呐，对当兵的那就跟对待囚徒一样啊，非打即骂，克扣粮饷，还吃不饱饭呢。但在晋阳跟着唐公，甭说饭了，都得有肉吃啊。人家李氏父子那对我们老百姓可好了，肯定不会难为我们的，两害相权取其轻啊，反正都打仗，何必跑那么远呢？咱就保家卫土了，咱就在家乡门口打仗了。说为什么不跑啊？谁愿意跑啊？但有一线生机，谁也不愿背井离乡啊。所以这些人呢，扔下包袱，全拥到晋阳募兵处，争先恐后报名啊，都发生了踩踏事件了，都踩上好几个，怎么的，都想着赶紧报啊，人家别再有名额限制，万一人家只收100个人呢，那这后面人还得争辽东啊，不行，我愿意，我政治合格，我身强体壮，我会武艺，我吃的少，那吃的少都成优势了，纷纷投效李渊军中啊。没出几日，是募兵数万呢、啊。李渊高兴坏了呀，这都是我造反的资本呢、啊。可王威、高君雅开始啊挺乐呵，你看这么多兵太好了。但是观察两天，哎呦，王威、高君雅背后一合计，不对，李渊这给我们下了套了，我们中了计了，李渊这是要造反呐、啊。哎呦，别等李渊造反了，咱们干脆先下手，把李渊拿下。

温柔的夜色下藏着星辰大海，忙碌的生活里更需要温柔的梦乡。 FM90.4 枣庄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听众朋友们晚安，明天早晨6点再会。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随着社会快节奏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选购私家车作为代步出行工具，汽车数量和驾驶人数都不断的在增加，而为了出行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可是有些时候，部分老司机是怎么被扣的分儿，还傻傻的摸不清头脑。本期节目我们来聊一聊平时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交通规则。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于周传雄，寂寞沙洲冷。

绿灯在以下情况是不能通行的。第一种情况就是当十字路口堵塞的时候，因为在这种时候红绿灯的作用已经不大了，如果按照红绿灯去行驶反而会更危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司机朋友们不要按照红绿灯来行驶，主要还是要按照交警同志的指挥，静静地等待该到自己行驶的时候，宁停几分，多一点安全。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况之下，绿灯也是不能随意行驶的，比如说避让行人和遇到急救车辆的时候，车主朋友也是不能随意行驶的，建议大家多关注路况，而不仅仅是红绿灯。

现如今车辆安装行李架不仅外观时尚，而且也拓展了置物空间，但并不能表示车顶什么行李都能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之外，不得载货。载客汽车行李箱载货从车顶起高度不得超过0.5米，从地面起高度不超过4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平时被大家忽略的交通规则。下面来说，区分什么情况才是右侧超车？相信大家在考驾照的时候，对右侧超车的惩罚已经了如指掌，但是有些司机并不了解什么才算是右侧超车。我国的交通法是这样表述的，同一车道的后车并到右侧车道，超越前车再回到原车道，这样一个流程才算是右侧超车。

已背朝车辆很远，那么从右侧车道超越前车的情况就不算右侧超车。之所以规定从左边超车，是因为我们国家的驾驶位统一在左边，如果从右侧超车，驾驶舱的右边盲区较大，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那么哪几种情况不算右侧超车呢？从法律意义上来讲，并不是一切从前车右侧超过的行为都属于右侧超车。比如以下三种情况都不属于右侧超车，但却常常遭到大家的误解。第一个，右侧车道的车超过左侧车道的车。第二呢，就是在同一车道行驶的后车并线到右侧的车道，然后再超越前车。第三个呢，就是在右侧车道的车超越左侧车道的车，然后并线到左侧车道。那么正确的超车方式呢，一定要从左侧来进行，这样后车只需要往左侧偏离车道最小的状况之下，驾驶员呢就能够观察到前方是否可以超车，更能确保安全。并且我们要注意，在超车的时候啊，应该打相应的转向灯才可以进行超车变道动作，不然也会进行相应的扣分罚款处理。在道路上，车辆之间要相互礼让，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是我们在这个复杂的交通环境当中所需要的。不少超车行为更加加重了道路的复杂情况，也为别人的出行带来不便。减少超车行为，不仅是为我们城市的交通环境，也是为了我们的生命安全所着想。平时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交通规则，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听古乐，心静心沉，帮您领略一二。
1: 挑主片主编主，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

0: 故事。
1: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5: 他
4: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云。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云就可以看到了。继续来聊一聊平时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交通规则，机动车不能一次性变更两条以上车道，一次性变更两条以上车道，驾驶员呢会出现视觉盲点，尤其是在变更到第二条车道的时候，更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那么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如果一次性变更两条车道，被电子眼发现，则会被处以最高200元的罚款。那么在实际情况当中呢，只有小部分的地区呢专门设置了罚款扣分，很多人没有被罚，但并不代表这就是对的。所以如果你想变更两条车道，那就要在第二条车道上先正向行驶一小段距离之后，再变到第三条车道上。

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坚持让右原则，由于我国汽车驾驶位置呢是在左侧，在司机的驾驶视野当中，左侧的 A 柱遮挡视野范围较大，那么右侧 A 柱遮挡范围比较小，视野相比左侧呢更容易观察到外部的环境，因此呢在没有交通信号灯的情况之下，让右侧车辆先行。如果两辆车行驶到了一个车道上，前进方向的右侧车辆呢是拥有优先路权的，需要让右侧车辆优先行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夜时间，欢迎回来。在停车场停车位的时候啊，有些驾驶员会选择将车头朝里停放，以此来省去倒车的麻烦。然而你知道吗？逆向停车也是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实施条例第63条第5项的规定，车辆停放时应当沿行驶方向右侧停放，即使是停放于停车位内，如果逆向停放也属于违法停车行为。逆向停车不仅影响了道路的通行效率，更增加了交通事故的风险。因此呢，为了自身和他人的安全，请务必遵守停车规定，规范停车。

认识导流带的作用和规则，导流带的作用是什么这个问题，相信很多司机都回答不上来，甚至呢很多司机朋友都忘记了导流带是什么样子的了。导流带呢主要应用在过宽不规则或者是比较复杂的交叉路口，它的作用啊就在于规范车辆在该路段交叉口和出入口按规定线路行驶，警告驾驶员不得压线或者是越线行驶。可是呢，在我们日常的用车生活当中，你可以看到不少车辆呢是罔顾导流带直接冲过去的，尤其是在车辆较多的时候，这种情况会出现的更多。但我们同样要知道，导流带往往还出现在引导车辆从辅路转入主路的路口处，如果呢直行车辆直接冲上导流带，不但违反了道路规则，还有可能导致事故的发生，并且呢需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交通安全无小事，细节决定成败，让我们共同遵守交通规则，谨慎行驶，确保安全出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眼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跳声音，正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8: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7: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8: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7: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早中交运蓝月花园超市。

0: 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运人领。
1: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7点。
2: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 这里是FM90.4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张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 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2，1826-3279-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4: 台中酱酒，酱酒台中，台中酱酒12987酿造工艺，毛香一脉，酱香经典。台中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中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8。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
3: 欢迎收听 FM96.8。
4: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 清晨起来，
3: 上班路上，
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3: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3: 你好阳光，
1: 你好清晨。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8: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9: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9: 清晨起来，
5: 上班路上，
9: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5: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9: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5: 你好阳光，
9: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21，欢迎继续锁定您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一下枣庄市气象局发布的气象信息专报，预计未来一周咱们是以多云天气为主。今天是多云兼阴，有小雨，东风3至4级，气温22至29度。明天周二23号，多云，东风3至4级，减弱至2至3级，气温20至30度。周三24日多云转阴，西南风转北风2至3级，气温19至31度。周四25日多云，北风2至3级转东北风3至4级，气温23至33度。继续来关注山亭区的端午假期累计接待游客有15558人次。为期3天的端午假期圆满落幕，山亭区全域文化旅游市场运行平稳有序，客流稳步回升，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假期全区的重点监测景区累计接待游客有10000多人次，实现了门票收入23.5383万元，文旅营业收入达到44.081万元。

继续来关注几则枣庄方面的新闻。日前，中创新航控股子公司中创新航科技有限公司三大扩建项目，分别是商用车电池项目、储能电池项目、商用车及储能电池集成系统项目。环评文件获得了枣庄市生态环境局腾州分局批准。根据公告，三大项目均选址地是腾州市南沙河镇，建设工期均为2年，合计总投资99亿元。据了解，腾州市中创新航布局的重要生产基地，中创新航先进电池及集成系统山东基地项目被列入了2026年腾州市重大建设项目清单。近日，高新区公安分局联合高新交警大队开展零点行动，针对酒驾、醉驾、疲劳驾驶、非法改装、飙车炸街等重点违法行为进行精准打击，查处电摩7辆、无证驾驶2辆、未悬挂号牌车辆1辆。

关注市中区十届区委第十三轮巡查完成进驻。截至6月17日，十届区委第十三轮巡查已全部完成进驻。五个区委巡查组将会对区农业农村局、区城乡水务局、齐村镇、孟庄镇、睡郭镇、西王庄镇党组织开展高标准的农田建设专项巡查。近日，伊城公安分局以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减量控大为目标，深入开展以大货车故意污损、遮挡号牌为重点的交通违法行为集中整治行动，加强重点路段、重点车辆的查控，充分利用了监控抓拍、巡逻拍照等手段，大力加强对涉牌涉证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截至目前，共查处大货车故意污损、遮挡号牌4起，号牌不清晰的有6起，未按规定悬挂机动车号牌的13起，超限超载16起，无证驾驶2起，酒后驾驶2起，非法改装1起。信息来源是来自平安伊城。6月18日，枣庄市人民政府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发布枣庄市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有关事宜的公告，是6月19日05时至6月22日12时止。那若有适宜的天气形势，也将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人工影响天气作业。那截止时间是在今天的12点啊，今天上午还是有一点小雨。北京时间的7点26分，这个时间段早装方面的新闻先分享到这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好听的音乐。

0: 文化茶社、韩式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2: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2: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2: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2: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7:34，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6月17日，上海广播电视台看看新闻案件聚焦栏目发布了低智商犯罪，内容是炸了 ATM 机还甩锅没得钱财，只得了6年的牢饭。在凌晨4点，上海的一家银行 ATM 机房内，一名男子全副武装，包裹得非常严实地走了进来。他没有插卡取款，而是从包里掏出一个白色包裹，塞进出钞口，紧接着火光闪现。这可不是电影的情节，而是发生在2025年的1月18日凌晨的真实一幕。ATM 机周围的多角度视频完整记录了这场荒唐的破坏行动。凌晨4点53分，男子身穿黄色的外套，面部蒙着一条黑色的格纹围巾，走进 ATM 机。他插入了银行卡，输入密码，等到出钞口打开后，把白色的包裹塞了进去，并用打火机点燃，随后转身离开。接着 ATM 机就轰然爆炸，浓烟四起，火势熄灭之后，男子回到机房，把手伸进出钞口，使劲儿的拉拽翻找，没能掏出一分钱，只能悻悻的离开了。经过清算，这台 ATM 机里面有34万余元的现金， ATM 机物的损耗是达到了15000元。警方调查发现，引发爆炸的白色包裹里面装的是瓦斯罐，通过视频以及一系列的铁证。

警方迅速锁定了嫌疑人黄某。直到站上了法庭，亲眼看了监控，黄某仍然是拒不认罪，一口咬定作案的不是自己，而是一个所谓的朋友。他是这样描述的，作案男子是他一年前在网上认识的好哥们儿，这位朋友托他买瓦斯罐，借了他的黄色外套，拿了他的银行卡，作案之后又把脏衣服还回去了。法庭上面对一项项的证据，黄某展开了他的辩解。证据一，黄某租住处搜到的手机内有搜索作案工具以及当天重大新闻的记录。手机记录显示，案发前黄某在拼多多搜索了手电锯、钨钢切割器、卡片、卡式炉还有煤气罐等工具。案发当天他在百度搜索了刚刚发生的一些重大新闻，还有 ATM 机被暴力打开的这个搜索历史关键词。黄某还辩解瓦斯罐是那位朋友托他帮忙买的，而搜索新闻的记录也是那位朋友用他的手机搜索的，手机一直放在对方的衣服口袋里，他很可能在吃饭的时候或者是趁自己上厕所的时候用手机进行了搜索。那证据二是黄色外套，警方在黄某的租住处找到了视频监控里的同款黄色外套。对于这件外套，黄某也有一套说辞，他说案发前朋友来到他家，看他穿的少怕他冷，就把这个外套借给他穿，然后他出门作案完案回来又嫌黄色外套脏，就又把衣服还给了他。证据三就是房东的指认，黄某的房东明确表示黄某在他那里租住了3年，能认出来视频里的男子就是黄某自己。还有证据四，涉案的银行卡，银行后台数据显示，插入 ATM 机并输入正确密码的正是黄某名下的银行卡。这位所谓的朋友难道连黄某的银行卡密码都了如指掌吗？对此啊，他也有自己的解释。面对这套神逻辑，法官当庭进行了灵魂的拷问，你的朋友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只知道他姓张。法官问了，他是你的朋友，你不知道他的名字吗？他的手机号码是多少呢？一个连名字、住址、联系方式都不知道的人，黄某却敢把银行卡和密码全盘托出，这完全违背常理。那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为，从监控拍到的视频到黄某住处搜出的作案外套、涉案的银行卡以及手机里可疑的搜索记录，再加上房东的指认，无论是物证还是人证，都锁定了黄某就是作案者。法官表示，黄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破坏性手段实施盗窃的行为已经构成了盗窃罪。由于案发时 ATM 机内有现金34万余元，虽然黄某最终分文未得，但根据法律规定，犯罪金额仍然要以34万元来认定。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人黄某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10000元。法官表示，黄某是属于犯罪未遂，但是因为他从始至终拒不认罪，因此不能适用减轻处罚。而 ATM 机被炸毁造成的15000余元的物损，银行后续可以提起民事诉讼来进行索赔。黄某用这么危险的方法去破坏 ATM 机，结果不仅一分钱没拿到，还换来了6年的铁窗生涯。他以为自己编个故事，造个莫须有的朋友，就能在监控探头下隐身。殊不知，在这个数字时代，你搜索过的记录、你穿过的衣服、你插过的银行卡，都会留痕，让犯罪分子无所遁形。这真是自作聪明实施爆炸盗窃，但是监控的铁证是无从抵赖的。说是低智商犯罪，也有不少网友吐槽啊，这是负智商犯罪啊。看到这个狡辩还挺蠢的，如果这个人不蠢的话，谁会想去炸 ATM 机呢？还有网友吐槽啊，这样的人才不少，引号的人才，有个盗贼夜里偷了一辆满载货车的小电车，开了一段路没电了，竟然气喘吁吁地推着走到天亮，沿途的监控给他拍成了纪录片。眼见着飞满萤火虫的夏晚。那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话题感兴趣吗？或者是你有什么想要说的，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悦动968，

0: 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0: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2: 清晨起来，
0: 上班路上，
2: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2: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0: 你好阳光，
2: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7:48，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今天有哪些资讯。今天是2026年6月22日，星期一，农历5月初8。端午假期3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6.5亿人次，同比持平。贵州、重庆、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多地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中疾控，近期我国鼻病毒检测阳性率上升，北方省份上升更迅速。湘西泸溪一民房失火，已致6死5伤。重庆持续至8月投放3000万元补贴，覆盖出行、住宿、餐饮、娱乐全链条。微信原生 AI 助手小微小范围内测支持操作原生功能，调用小程序完成服务。世界杯，日本4-0突尼斯，西班牙4-0沙特，比利时0-0伊朗。中国裁判马宁首场亮相，上演黄牌双帽子戏法，一场比赛发出了6张黄牌。日本五大芯片制造设备制造商对华销售额下降10%，为有史以来首次出现下降。波兰撤销授予泽连斯基的白鹰勋章，泽连斯基称已将勋章邮寄退还给波兰。以军总参谋长，在黎巴嫩军事行动仍在继续，内塔尼亚胡以军将根据需要继续驻留黎巴嫩南部。特朗普，如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将收取中东地区20%的石油收益，再度警告伊朗，要是关闭霍尔木

海峡就不会再拥有一个国家。特朗普称伊朗必须立即停止其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抗议特朗普威胁言论，伊朗代表团离开谈判地点。北京时间22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二轮比赛，西班牙4-0战胜沙特阿拉伯，取得本届世界杯的首胜。北京时间22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比利时0-0战平伊朗。据交通运输部消息，端午假期3天，19日至21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今天22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本届链博会设置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的服务展区。北海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今天22日12时至14时，北部湾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船舶驶入。针对中考历史试卷被指存在多处史实错误，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发布情况通报，已经成立调查组，对相关人员进行停职检查、追责问责。据日媒披露，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据英国方面21日消息，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今天22日，月球表面将会显现标志性的 X 状光影奇观。天文科普专家表示，对于我国公众而言，这是今年第二次观测条件良好的月面 X 现象，可于17时10分至19时30分尝试观测。继续关注要闻。端午假期前2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的进度近70%。国家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互通互认应用规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3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的11月起实施。今年前4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由日本有识之士组成的中国文物返还动运动推进会在20日东京举行研讨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返还战争期间从中国掠夺的文物。近日，乌兹别克斯坦正式加入新开发的银行，成为中亚地区首个加入新开发银行的国家。21日，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技术层面的谈判。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18日进入梅雨期，江淮地区于19日入梅，我国梅雨季节已全面开启。近日，首艘平陆运河智能船舶示范船试航，船岸的数据实现了互联互通。21日，在杭州湾嘉兴侧离岸0.9公里的海面上，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主塔封顶。
北海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22日12时至14时，北部湾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船舶驶入。近日，广州海关在跨境电商渠道查获了一批未向海关申报的夹藏出口的粽子，重达1.6吨。北京时间21日，中国裁判马宁主哨世界杯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比赛。中国科学院院士、吉林大学的教授沈家聪近日将荣获中国化学会终身成就奖，全部奖金50万元捐赠与吉林大学陶庆教育基金会。夏季来临，极端天气频发，奔波在城市街巷的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不仅要面对户外作业的安全风险，而且要承受因为平台算法缺陷带来的一些种种损失。极端天气面前，劳动者的安全永远应该排在第一位。极端天气不可控，制度设计却可控，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各项基本权益是贯彻以人为本理念的具体体现。社会有必要为城市的奔跑者筑牢安全防护网。重庆第11届重庆文化旅游惠民消费季活动日前启动，将会持续到8月份。活动投放的总价值有3000万元的专属补贴与优惠福利，全面覆盖自驾出行、打车出游、美食住宿、游玩娱乐全消费链条。山西26日起，山西大同悬空寺登临票线上预约规则调整。新预约的时段安排，预约当天7:20至18点，配额有600张；预约的前一天20点至23点，配额有600张。今天是6月22号，也是假期回归的第一天，同时也是周一，新的一周，大家早安，大家加油。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欣赏到好听的音乐。

让电话收不到信息，也不想听那些大道理，就让崇拜